0: 不摇不摇告诉他，
1: 哎，只要想起这首儿歌，记忆当中的场景总会清晰出现儿时快乐的时光啊。
2: 所以你看啊，这个你由于太熟，所以呢你虽然读，但你读的基本也是那个歌词的节奏，
1: 就是那调调
2: 啊，丢啊
1: 丢手绢儿。
2: 来，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说小的时候最爱玩的游戏是丢手绢嘛，对吧？
1: 对，
2: 那确实。为什么我今天要说到丢手绢呢？忽然想起不能把 AI 小组落了啊！来吧，让 AI 小组告诉一下，我们今天到底要说点什么？来，有请。
3: 说起小时候最沉迷的玩法，你第一反应会想到什么呢？是放学路边蹲到天黑的拍洋画、翻花绳？是攥着零用钱挤在游戏厅打的街机？是守着电脑掐点收菜的网页小游戏？还是喊上院里邻居就能玩一整天的躲猫猫、跳房子？那时候没有花哨的设备，也不用复杂的规则，随便点什么都能玩得全情投入，连输赢都带着实打实的开心。如今回头想，那些玩法本身或许简单，或藏着最纯粹的童年快乐，连当时的小执念、小得意都还清清楚楚。来说说你小时候最沉迷的玩法，现在想起来还有哪些觉得格外有意思呢？
0: 今天来说一说你小时候觉得最沉迷的一种玩法，今天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战神之神就提到了，哎，他提这几个，
2: 嗯，来吧，
0: 这个
2: 听一下，
0: 拍洋画，
2: 嗯，
0: 拍方宝，
2: 哎，
0: 弹弹球，
2: 拍宽宝，宽宝，哎，
0: 对，是宽宝，谁拍我？摔泥巴，
2: 哎，
0: 跳皮筋，小时候都玩过，而且很沉迷。这么看来，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啊。
2: 我问一个问题啊，想想我都懂，摔泥巴是啥？
0: 你没玩过摔泥巴吗？
2: 啊，
0: 我不知道咱玩的摔泥巴是不是一种，啊，
2: 游戏规则是什么？来给我说说啊。
0: 就是看我们那边是一个看谁摔的响，然后旁边因为是有一圈嘛，就是它分为两个部分，
2: 嗯，
0: 一个是大锅盖的那个就一坨泥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音乐广播
3: 早安音乐秀。

0: 觉得应该是编剧再把自己的很多的这种情怀加了进去，而不是单纯为了搞笑，对不对啊？
1: 对，这个20年弹指一挥间，同福客栈的故事也从来没有褪色。这两天好像趁着剧荒的时候，又把同福客栈不是什么同福客栈，又把《武林外传》拉出来，重新又翻阅了一遍啊，第一集到第80集。
0: 嗯，除了《侠客行》以外，你应该还对一首歌曲印象特别深刻，
1: 还有啥？
0: 嘿，兄弟，我很久不见，你在哪里？嘿，朋友，是不是啊？
1: 但是今天并没有准备那样一首歌曲啊。
0: 哦，那《侠客行》也没有准备，《
1: 侠客行》也没有准备，因为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那第40集当中，大家都在这个畅聊往事啊，回首过去的时候，最后还是落到了这样一首中秋节限定歌曲当中。
0: 嗯，
1: 但愿人长久，来自于王菲。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早上7点。
4: 早上好，您嘞！
5: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6: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7: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8: 行色匆匆的 CBD，
9: 有点堵车的二环。
10: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1: 经过大剧院，
12: 路过潘家园，
13: 刚刚送完了孩子。
14: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15: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16: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
17: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14: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18: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点3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9: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南上加南组合。来吧，我们这个时段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一些最新的演出资讯。首先来听古典音乐，还能够闻到咖啡香品特调，听趣闻。这个假期呢，来一场不一样的咖啡康塔塔。北京交响乐团的3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特别推出了咖啡康塔塔沉浸式的音乐沙龙。北京交响乐团的乐动四重奏近距离演奏，咖啡呢大咖跨界加入，从欧洲古典到摩登海派，再到现代国风，不同的音乐搭配海派拿铁、桂花茶。茶香冷萃等等这样一些特色的咖啡，听音乐闻咖啡品风味，在听觉嗅觉和味觉的多重体验当中，去享受一个有音乐有咖啡有甜品有故事的秋日午后。更多详情呢，请各位来关注一下北京交响乐团的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啊。
0: 另外再来关注歌颂农耕文明，礼赞中国三农。金秋10月，国家大剧院将再度唱响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由常赋作词，孟卫东谱曲，融合了交响乐、混声合唱、童声合唱、京韵大鼓等多元形式，以及琵琶、竹笛等民族乐器，打造沁园春农村改革中国饭碗，7律2首摆脱。

0: 这首歌曲来自于后弦，叫做《昆明湖》啊，在昆明可能有一座昆明湖，在通州有一座大运河。
1: 昆明湖不在
0: 昆明湖不在昆明啊，我知道呀。
1: 对啊，但是青海湖一定在青海。
0: 青海湖一定在青海。
1: 我记得我们上当时上大学的时候，问一个同学说：“你知道湖南湖北是怎么分的吗？”我就想了，青海湖，我们青海湖都写的这么明白了。他为什么
0: 湖南湖北会以青海湖为划分吗？
1: 但我先问你，你肯定也不知道是什么湖。
0: 湖南湖北吗？
1: 洞庭湖。
0: 哎，哦，
1: 是江西有一个什么湖？鄱阳湖。哎，大闸蟹在哪个湖？
0: 阳澄湖。
1: 行了，
0: 上地理课了。好，那我问你，通州有一个什么河？
1: 有一个大运河。
0: 哎，大运河。
1: 大运河有个什么音乐节？
0: 大运河音乐节呀。行了，待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大运河音乐节的事儿啊。
1: 嗯，
0: 当然在中秋假期的三天呢，第四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也已经在24号就在这个通州运河文化广场正式开幕。这个活动呢也将持续到9月27号，也就是明天，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也为中秋假期打造了一处兼具国际视野和运河特色的文化休闲目的地。
1: 是的啊，活动主会场呢设在通州区的运河文化广场，交通比较便捷啊，市民可以通过地铁6号线、公交或者是自驾导航前往。同时活动还联动了万里王府井 Wild Town 以及呢万里丁云小镇以及运河西岸等等多个片区啊。

0: 还有就甚至有一些在这个燕郊的朋友，
1: 嗯，
0: 这边也离他们比较近，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真的人特别多哈、啊。但是确实人气也很旺，对不对哈、
1: 啊？哎，确实是啊。整个艺术周呢，汇聚了多元的这个国际文化内容，22场中外文艺演出轮番上演，另外还有来自13个国家的14支艺术团队带来像音乐、舞蹈等等的多元表演，
0: 嗯，
1: 涵盖了民间歌舞、流行摇滚、传统民乐等等多种门类，这个搭建起了跨文化艺术的交流的桥梁。另外呢，像运河加上中秋的主题市集也会同步亮相，设置了寻味、好物、乐玩啊3大板块，60余家美食文创品牌集中入驻，也是汇聚了海内外的风味与运河沿线的非遗好物。
0: 嗯，此外呢，活动还推出了10条运河家的特色的旅游线路啊，也串联起了40余处大运河的地标，水上展演同步呢，也是开启了线上直播，非常不错啊，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好吗？
1: 嗯，这个时间呢，一直延续到9月27号，也就是明天。如果大家在中秋假期还没有选择一个目的地的话，也可以来到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

0: 风和电子曲风是首次唱响现场，还有和大鹏导演限定的合唱叫做庙堂之外，这个很厉害哦。
1: 庙啊，
0: 对。歌曲录完之后，这是他们首次同台合唱，也是妥妥的限定名场面。大家那一天准备好手机，排好了以后，可能我估计流量会很高。
1: 嗯，应该是真的，就是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

人歌曲周末派，此时此刻是周周新生。郁可唯为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兰香如故》带来的《兰香曲》，叫做《一曲微茫》。这部剧呢有14首的原创歌曲啊。那么这首歌是由陈曦作词作曲，她的丈夫音乐人董东东编曲制作。郁可唯在这部剧里面除了《一曲微茫》，还有插曲《时间中央》。接着下来继续留在兰香如故的东方美学里，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我的听众，你有没有在追这部剧啊？接下来是女主角的扮演者谭松韵的亲情曲，叫《花开满梨苑》。谭松韵是这部剧的绝对的大女主啊，角色要完成从16岁到80岁60年的人生跨度。那这首歌对她的挑战不只是唱功，更是要用歌声带入许兰香的心境里。

赞，回到夏天和皎皎月光，还有以及一会儿还将听到还有两首生逢其时的 OST 啊，这些剧真的是太厉害了，舍得在音乐方面下足功夫，有品啊。好，接着下来这首歌曲呢也和一个约定有关啊，汪苏泷的概念创作集联名二，时隔四年呢现在出发了，给十位跨越风格与世代的女性歌手量身创作并制作十首歌。那本周来打歌的是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词曲和制作都是汪苏泷，还特别邀请了古筝、丁雪儿、尺八、杨泽、二胡、郑萌参与演奏。

嘿、hey, 我的听众大家节日快乐，中秋快乐，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祝你收听愉快。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二趴的周周新生，还有很多好听的新歌，本周来打歌，来吧。张艺兴 Rich the Kid Crossfire。 I only call you back when the room turns black, shadows on the wall and they all look back。 易烊千玺听见。

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易烊千玺的新歌来打歌了，叫做《听见》。受中国音乐家协会邀请，他担任《听见中国，听见你》当代歌曲创业活动的推广大使，并且演唱了这首活动的主题曲《听见》，由董玉芳作词，黄少峰作曲，以听见为核心意象，融合了山水自然和人间情感。好，接着下来来继续听打歌的新歌，这是本周中文歌坛很热闹的一首歌曲啊。那么9月19号呢，在当潮汐漫溢巡回演唱会北京站，王俊凯把这首新歌第一次唱给了全场，还现场感谢了周杰伦哥。那到了9月21号呢，也就是他27岁生日那天呢，那夜夏天正式上线，周杰伦作曲，王俊凯作词，并且担任制作人。那这首歌也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WJK 的收官彩蛋。

宁桓宇记得温柔，这是他和种子音乐首次合作的单曲，也是他的人间情趣音乐系列的开篇序曲。放弃了之前激烈摇滚炸裂宣泄的路线，转向内敛治愈的都市抒情，大家喜欢吗？请多多支持宁桓宇的新歌。接下来是马来西亚当红的创作歌手飞道尔全新的单曲《拳王阿里》。那这首歌当然就是向阿里来致意啊，歌词里的蝴蝶步正是他的招牌步伐。飞道尔把擂台当成舞台，写野心也写自我怀疑。那么这个月他的《地球是平的》巡回演唱会首站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开场曲就是这首《拳王阿里》。

林凡 Freya OST 新歌《一无所有的我们》，同样又是来自最近热播的《生逢其时》，这是里面的陪伴曲。哇，这部戏的 OST 太多了，太热闹。

0: 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这是一次投桃报李双向奔赴的美好合作。去年呢，汪苏泷以嘉宾的身份参加了五月天在北京鸟巢的演唱会。那今年汪苏泷的演唱会北京站第六场也在鸟巢啊，也是他的系列巡演的第100场。五月天阿信呢不仅担任嘉宾，而且呢 live 首唱了两个人合作的这首歌。说到汪苏泷的合作单曲模式，有他在音综还有歌唱上和明星嘉宾的合作，还有呢像联名这样的调动歌坛资源以创作人身份的合作，正式要出专辑是录音室的单曲啊。他是2010年出道的哈，好像是啊，十几年前有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会成为歌坛的顶流呢？那接下来这首歌记录了他和最早的音乐伙伴最初的合作，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这首歌的创作模式呢很特别，两个人呢是各自拿出一版曲子筛选融合，然后各自再写一版歌词，互相修改打磨，在录音室前后熬了40多个小时才定稿完成。我们要来听到的是2011年汪苏泷和徐良的后悔。

与离别没有悲悲切切，那明朗阳光的感觉让遗憾成为了下一次相逢的期盼。接着下来这首歌同样探讨离别和陪伴，但是因为加入了自己失去至亲的悲痛，格外忧伤，格外感人。这是莫文蔚2014年的专辑同名曲，加入了她失去父亲的感受，不散不见。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神心、
0: 黄子弘凡。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

0: 嘿，华人歌曲周末派，好好生活，好好听歌，好好吃饭啊！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来到最后一趴，继续潮流风向，来吧！汪苏泷路过晴朗，李佳薇一笔惊鸿。吴青峰晴天娃娃，
1: 不管晴天还是雨天，深渊还是黑夜，
0: 王力宏 Hope，
2: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0: 王诗安 Love，
3: 在深夜里紧守着余温，
0: 那英禅，
4: 难道非要先痛才知早已先躲，
0: 黄龄月半，
5: 拆开月亮还是月光，前两人共享另一半，
0: 梁咏琪远距离，
6: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0: 袁娅维 Ticket to Ride，
7: It's got a ticket to ride，
0: 李佳薇失忆，
8: 什么才是真理，不是恋爱失忆，
0: 曾沛慈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
9: 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
0: 蔚蓝 In Love Again，
10: Take me to far away。
0: 下面这首歌好适合这两天来听啊，中秋佳节。这首歌的名字是月半哈、黄龄的全新国风浪漫单曲。中秋就是八月半，民间呢把农历每月十五称为月半，中秋呢正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八月半，所以呢我们来听这首月半就更浪漫了。

王诗安的新歌叫做 Love， 延续了他这些年另类 R&B 的风格，以松弛的唱腔来呼应歌曲里关于爱情松弛感的讨论。他也在自媒体当中呢发起话题，就是在你心里 Love 是什么语言啊。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他的一位好友，也是他的前任老板给予的关于爱的答案了。整整20年前，他通过这张专辑还有其他多首歌真正红遍了中文歌坛。2006年，方大同第二张个人专辑标题曲《爱爱爱》爱。

0: 好精彩的翻唱啊！这是袁娅维和他多年前的音乐伙伴 Soulside 乐队的成员一起翻唱了61年前 The Beatles 的经典作品 Ticket to Ride， 收录在他今年的英文专辑 New Day 当中。嘿、hey,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97.4 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刚才那首歌的原版，收录在1965年 The Beatles 主演的电影 Help 原声专辑当中，也是他们的第5张专辑。那么被乐评视为乐队从早期流行风格向成熟摇滚转型的标志性作品 Ticket to Ride。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剧现场。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97.4，时间的礼物。
3: 欢迎大家收听时间的礼物，我是金鱼。
4: 各位好，我是郭鹏。
3: 哎，我们两个又在97.4要给大家推荐好吃的了、哎、大家也都了解，我身旁的这位呢号称97.4三级厨师、
4: 哎、
3: 对所有的美食，
4: 不要这么说嘛。
3: 哎呀，特别是我觉得很多的甜品你是有独到的体验的、比如说你总是批评我说每次吃甜品的话我就会评价这个甜品不错不甜、但是你就能评价出很多丰富的层次。
4: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有些甜品它本身的食材就非常非常好、那个食材很高端呢，或者那个食材本身的味道非常的味型也很厚，那你就能够吃出很多的层次感。比如说榴莲，爱吃榴莲的朋友们、今天咱们的福利专属，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哈。
3: 是的、哎，你提到榴莲，大家都知道在水果当中算是比较贵的、哎，可能好像平时要奢侈一把才可以去买一个榴莲、因为我们平时在超市或者水果店去买整颗的榴莲，这个不仅价格贵得离谱，动辄可能就得个200-300块钱。而且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因为我不会挑，所以我最怕开出那种榴莲盲盒。
4: 怎么说，
3: 就是我虽然花了200-300块钱，但我一打开皮儿厚果儿小，那我可不就亏大了吗？
4: 如果你再开出一个有那种生包死包，
3: 对，
4: 根本就没几房肉那种呢，我跟你说心疼。

0: 我特别想去找商家理论哈。
1: 还有一种最怕的，那是你知道家里有小朋友的，就怕买到那种催熟打药的劣质果。
0: 哎，那么今天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播素媛专场，直接给各位带来的是一款绝对不会踩雷的水果界的冰激凌——泰国甄选 A 级金枕榴莲肉哈。
1: 嗯，这是真正的泰国原产地的榴莲，自然熟熟，精选优质的 A 级果肉。大家吃到嘴里啊，能够感受到那种榴莲的绵密软糯，而且也可以闻一闻，当然。是喜欢榴莲味道的啊，我觉得榴莲臭的话你就是吃就可以了，果香浓郁，软糯香甜，大家收到手以后可以看看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只有纯粹的榴莲肉，绝对不会使用什么药水啊、催熟剂啊、防腐剂啊这些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日常的在专柜或者是线上店铺的话，这样高品质的黑金精品礼盒要209.9元。今天呢，咱们给听众朋友们争取到的是专属的破价机制，今天只要进群下单，在到手价买三盒的基础上，再单独给音乐广播的听众免费加赠一盒，到手整整四盒，实打实到手1040克的净含量的果肉啊。
1: 而且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大家额外去凑单呀、领优惠券呀这些复杂的机制，直接下手买就可以了。到手价只要109.9元，折算下来一盒才20多块钱。
0: 哇塞，
1: 这个性价比真的直接拉满了。
0: 是的，
1: 这可是进入到我们音乐广播的专属服务群的限时限量的超值福利，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0: 对，
1: 大家现在呢，直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来回复一下进群两个字，抓紧。

0: 到手之后呢再去催熟，香气和甜度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但今天咱们这款榴莲肉呢选的是泰国核心产区的金枕榴莲。金枕这个品种大家懂行的都懂哈，果肉是非常的厚实，而且核小，甜度是非常高的，在榴莲里面也是优等生。我呢也是刚刚从泰国回来啊，萨瓦迪卡，
1: 欢迎大家啊，
0: 欢迎大家过来尝尝优秀的榴莲肉啊。
1: 是，而且更重要的是，刚刚我有说到一个词叫树熟，也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果肉呢，树熟榴莲指的是这个果子在枝头自然生长成熟，累积了足够的糖分和香气之后才会采摘的。所以这个时候的榴莲果肉是饱满金黄的，它的甜度很稳，香气也很沉，没有那种青摘榴莲的那种生涩的味道。
0: 是的，那为什么咱们能够做到树熟呢？因为这个品牌在泰国是有自有合作的果园的，果园的这个树龄呢都在10年以上，所以榴莲的果肉的口感呢会更加的醇香，软糯香甜，非常好哈。
1: 对，那我们也都知道榴莲是生长在热带嘛，那摘下来以后怎么去储存呢？哎，我们也跟大家仔细讲一讲哈，这款产品它是自有工厂，剥皮儿取果肉，新鲜的榴莲果肉采用急速液氮冷冻锁鲜技术，在果园里面现摘现剥，只留下金灿灿的纯果肉，在短时间内就进行低温冷冻，所以把这个好的品质瞬间定格住这种枝头的新鲜本味，到了国内的工厂去分拣装盒，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因为摘下来就给它低温锁鲜了。
0: 是的啊，
1: 所以就是大家收到手的就是纯纯的榴莲果肉。
0: 收到货以后呢，大家可以放到这个冰箱的冷冻层去存着，那想吃的时候呢拿到常温去解冻15到20分钟就行了。而且说实话，大家不知道有一种吃法没有，你烧

0: 也都知道，开玩笑说，罚你跪榴莲啊，那确实拆的时候手也挺疼的，更不用担心去买到生包、死包、坏果，打开一盒就是纯果肉，直接吃。哎，真的是像我这样的懒人，可太喜欢这种方式了，省时省力还不脏手。
1: 是的，日常价呢是209.9，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今天只要进群下单的话，在到手价买三盒的基础之上，再单独给音乐广播的听众免费加赠一盒，到手整整四盒泰国金枕树薯 A 果榴莲果肉哈，这个呢有1040克的净含量，只要109.9哈。
0: 是的，一盒果肉仅仅20多块钱，这个真的是实打实的纯果肉的净重啊，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顺丰冷链包邮直接发到您家里面去，收到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存到冰箱里面冷冻，随吃随取，超级方便的。大家赶快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就可以在群聊里面一键购买了。
1: 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两种经典吃法吧。刚才其实我说到一个是这种榴莲冰激凌，是吧？哈，
0: 就是半冻嘛。
1: 对。其实呢，这个时候我跟你说是特别好，因为你拿勺子稍微挖一点，这个金黄透亮的果肉就滑溜溜的进到嘴里。我该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
0: 那你一定得是自己下单，买到手里以后自己尝试一下。而且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半冻什么状态下会半冻呢？我们也专门去查了一下，就是大家把它从这个冷冻室里面拿出来以后，放到室温解冻个15到20分钟。半冻的口感最佳的时刻，
1: 接下来我这个语文要往出拿一拿了啊
0: 呈现一下自己的作文功力，
1: 来，我来给大家说一说啊，当你去然后就是浓郁的奶香在口一丝丝果香的回甘，
0: 大厨用榴莲开始去创作各种各样的美，大人
1: 是你比如说咱们最爱吃的榴莲披萨，虽然意大利人看起来简直是太罪恶了，
0: 我可太爱吃了，你知道，就是那种咬一口以后在嘴里的那种软糯流心的那种感觉啊。但其实我们在家里如果要自己去做一下的话，会太难吗？
1: 也还好，其实用烤箱或者空气炸锅180度烤个8到12分钟左右哈，表面稍微起焦，果肉鼓起来，其实不用解冻也行。但是怎么说呢，最好是邻居没有闻到这股味道
0: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好物分享群，时间的礼物，加入这个好物分享群呢，不仅可以领取我们的节目福利，解锁听众权益，我们还将推荐很多的品质好物给大家。
1: 大家只要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进群就可以加入了。
0: 但是不管我们刚刚说到的哪种吃法，其实大家都是更方便拿出一个独立盒装的，一盒它就是一次的量，取用方便也不浪费，想

0: 特别快，甚至有的时候你收到手的这个果肉，你感觉冻得还是硬邦邦的。这个冰袋保温的效果也特别好，所以您拿到手以后第一时间放到冰箱的冷冻层里面就行。它这个保质期也挺长的，慢慢吃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售后承诺的非常好。
1: 哎，是的，这么划算的破价福利只有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才能够享受，原价209.9元，今天只要进群下单，在到手价买三盒的基础上，再单独给音乐广播的听众免费加赠一盒，每盒260克，四盒1040克，只要109.9元，现货不多，卖完即止，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榴莲抢购吧。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1: 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中秋佳节呢一直是刻进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充满了国风色彩的浪漫佳节。那在今天的音乐剧现场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一些国风题材的音乐剧。首先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近几年的一部爆款的国风题材音乐剧作品《锦衣卫之刀与花》。这部音乐剧的故事背景呢是在靖难之役后的宣德元年，战火虽已落幕，但是旧朝的伤痛并未消散。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锦衣卫之刀与花》当中的这首《盛世》。这首歌呢是全剧的第一首群唱，帷幕拉开，七把巨型的绣春刀是立在舞台两侧，歌队齐唱登场，唱响了这首《盛世》。

是长子皇太子天兵人后传皇帝位，各处重臣及文武官员不得擅离职守，亲王不得擅离封地，新帝改年号为宣德。

0: 族弟，就算你诛我九族，本官也要剁了你。
1: 爹，你要剁你去门口剁，你把家里弄得到处都是灰啊！拿稳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音乐剧《锦衣卫之刀与花》当中的《风舞扬》，这也是整部剧人气非常高的一首返场的曲目。风舞扬呢，是凭着一首逗蛐蛐的本事得到了皇帝的青睐，摇身一变是变成了玩世不恭的蛐蛐锦衣卫。可是，一场意外让他卷入了绿叶的交锋。歌曲本身的。

在音乐剧《锦衣卫之刀月花》当中，亦敌亦友的东厂多宫梅霜花将风舞阳引至汉王封地，埋藏多年的身世随之揭开。两人同为靖难遗孤，但是在皇权博弈的棋盘上，风舞阳是向阳而生，梅霜花则是负重执刀，两人都是面临着身不由己的取舍。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叫做《阳关道独木桥》，展现了两位男主角之间的内心博弈。

0: 摘。除非你们告诉我爹在哪儿，不然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们的。
1: 凤阳，带上你爹跟我走，带你们出关。
0: 师父，他们把我爹抓走了。
1: 什么？
2: 哪来的狗在这乱吠？你官粮吃腻了？
3: 没窗花，
4: 你究竟为谁买？

0: 占据你。你究竟拿了他什么？
1: 一条项链罢了。
2: 不是他的，是孙贵妃的。哎，不对，是孙贵妃送给汉王的。哎呀，不对，是皇上给孙贵妃的。哎呀，总之这条项链他莫名其妙到我手上了，谁知道惹了这么大麻烦？
0: 行了，别说了，此物不可给。

0: 已，大不了换个皇帝，那就不叫欺君了。
1: 我呸，你这阉狗竟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
0: 这一点你们不是应该比我更清楚吗？靖难之时，你们锦衣卫各拥立一位皇帝，永乐帝登基之时，

照世界，影子便有机会杀灭，静悄悄吸干你的血。当与你身影重叠，陷入海市浓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皮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5: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6: 国中年少
5: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6: 少年中国是什么？
5: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6: 杂志怎么救国啊？
5: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6: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7: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剧不止在剧场，多元音乐风格碰撞出无限可能。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根据在中秋假期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特别符合在中秋期间听到的一些国风题材的音乐剧。那在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将会分享到的是音乐剧《浮生六记》。这部音乐剧呢，是改编自清朝文人沈复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在这部音乐剧当中呢，是以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也就是宫商角徵羽为核心，同时呢，使用了钢琴、竖琴、黑管、小提琴、大提琴等西洋乐器，其中竖琴的声音被用来象征芸娘，黑管则是代表沈复，舞台也是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方式，以圆为核心意象，用很简约的舞台元素去表现人物的情感和记忆。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万物有其时》，这首歌呢也是整部音乐剧进入故事之前的一次铺陈。而《万物有其时》这个题目本身也在提示我们，人与人的相遇有它的时间，爱情有它的时间，而人生的相聚和离别也都有各自的时刻，非常唯美的一首歌。

浮生六记记录了沈父与妻子芸娘的夫妻日常，写二人的相知相爱，赌书泼茶，赏月闲游，也写了传统礼教之下难得平等温情的婚姻。林语堂称芸娘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我念着你》，这是一首沈父与芸娘的对唱。

生无念，话到嘴边其实是三个字，别急着掀开

0: 他们在音乐剧里青春洋溢。
1: Honey, honey, how he thrills me, honey, honey.
0: 他们在音乐剧里黯然神伤。
1: When I was young and unafraid.
0: 他们在音乐剧里山盟海誓。

0: 电波中遇见音乐剧，974音乐剧现场。
1: 如果说《浮生六记》是从古典文学中的爱情故事出发，那么接下来的这部《兰陵鬼面异闻录》则是把历史人物和中国传统的志怪元素结合在了一起。这部作品从兰陵王这一历史人物出发，却没有直接复述我们熟悉的历史故事，而是重新搭建起了一个充满东方幻想色彩的架空世界。故事是从一位无聊的神打乱了时间之沙开始，尘封已久的故事重新开始流动，原本被历史掩埋的人物和命运再次走到台前。我们首先来听这首《兰陵鬼面异闻录》当中的《纷争》。

兰陵鬼面异闻录呢，作为国风题材的一部作品，也在演出的场地上做了非常创新的尝试。兰陵鬼面异闻录这部作品呢，是在 Live House 当中进行的一个演出。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牧羊人，这是剧中人物高长恭的一首独唱。在这首歌当中，他暂时离开了纷乱的现实，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身处的世界。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剧现场。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小胡子，你是否有很多困惑？是不是

0: 运河音乐节享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
1: 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用绚丽的色彩共同描绘锦绣山河，
1: 用勤劳和智慧同心铸就复兴伟业。
0: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为缩，织成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 以法为限，绣出各族儿女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新篇。
2: 同志共绣中国梦，法治护航民族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剧不止在剧场，多元音乐风格碰撞出无限可能。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这里是在中秋假期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我们继续来分享国风题材的音乐剧，一起度过这样的一个非常浪漫的传统佳节。那其实说到国风题材的音乐剧，中国故事的音乐剧呢，我想其实三宝音乐剧一定是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从金沙到蝶，再到聂小倩与宁采臣，三宝一直在尝试把中国的历史神话和文学放进音乐剧的叙事当中。在三宝的音乐剧里呢，我们既能听到熟悉的中国意象，也能听到一种很鲜明的现代音乐剧的表达。我们首先将要分享到的是三宝音乐剧《金沙》。这部音乐剧呢，是把远古、爱情、战争和时间交织在一起。这首歌是《金沙》当中的《飞鸟和鱼》。这首歌写的是一种无法真正抵达的相遇，飞鸟属于天空，而鱼属于水，它们彼此可以靠近，却始终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当中。

接下来我们将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是《天边外》，也是音乐剧《金沙》当中的经典的曲目。沙宝亮的演唱呢，把人物的茫然、遗憾和重新燃起的希望都放进了这首歌当中。

0: 的这个秋冬天气啊，风是比较大的。
1: 是
0: 这款1990的冲锋衣外面采用了高密度的这个纱线编织，紧密的结构能够有效的阻挡冷风的穿透，而且刚刚说了，面料内复合了这个防水的膜，这层膜呢也是防风的，进一步能增强防风的效果。如果您在天比较凉的时候，尤其是北京风大的时候，哎，它的挡风效果是非常非常出色的。然后另外呢，它是保温性能也不错。
1: 对，它的里部是金光绒的，一个是穿上之后呢，它的亲肤感特别强，就是。

0: 人价499，儿童价459，而且我们的尺码和颜色都非常齐全。
1: 对，尺码呢是成人 XS 到 XL， 就90斤到200斤都有您的尺码，儿童是 S 到 XL， 也基本上都够用了。那颜色呢有白灰、暴力橙、黑、浅粉、卡其、墨绿、森林墨绿啊，还有抹茶，就是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那价格方面呢，现在市场价就要13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成人款499，儿童款459，
0: 保真保真保真，可以放心购买。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冲，冲锋衣的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0: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3: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2: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3: 怎么用呢？
2: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3: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1: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1963年生于天津，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出身，乐理乐器大多自学，对外经贸大学30余年的大学副教授，同时也是创作者编曲人。2008年奥运会把中国的声音带给了世界，而在今天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依托他的作品，依托我们的感受，来去聆听刘欢的歌，聆听那些老友们的故事，一起去立体化的回望刘欢。首先我们要先回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那一首能够让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千家万户都能够记忆的声音。这是来自于80年代的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

一首歌唱红了一个时代。80年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刚刚萌芽，没有成熟的工业体系，影视剧主题曲就是大众听歌那最核心的一个窗口了。非科班出身的刘欢，凭着极致的语感，浑厚通透，兼具力量和细腻的独特嗓音，从便衣警察就一炮而红。他的声音里有一代人的正直、热血、朴素和担当。

最原版、最无法替代的版本，应该永远属于刘欢。这首歌是内地流行乐队从西北风豪迈转向诗意抒情的一个里程碑。刘欢主动拉高了尾音，拓宽了音场，把一首江南小调唱出了大国故土的辽阔和深情。今夜月色依旧，歌声永存，也能够让我们再去静静地聆听这首原版的《弯弯的月亮》。

0: 弯弯的月亮把故土的怅惘唱的是淋漓尽致，而想要真正的读懂刘欢，只听这首歌肯定还是不够的。我们在今天上午也特别连线采访到了和刘欢相交几十年的老友，也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资深主持人、乐评人以及活动策划人张树荣老师。他见证了八十年代至今最真实、最朴素、褪去光环的刘欢。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听看张树荣老师他自己的口述。
1: 今天上午得到刘欢过世的消息，太痛心了，因为这是多年好友，他的成就斐然，对于中国的流行音乐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虽然我们知道刘欢得病时间已经比较长了，但是呢，去世的还是比较突然，难过、悲伤、痛心不已。刘欢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脑海里和眼前。刘欢呢，当年也是北京音乐广播的常客，跟北京音乐广播也是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刘欢对于中国流行音乐歌坛的贡献是巨大的，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特别的难过，所以呢，深切的痛心和哀悼。

有心理准备，但是还是觉得心里很难受。因为在90年代，我和刘欢在中歌榜的颁奖舞台上很多次的相遇，他也获得了我们北京音乐广播那个年代的很多次的年度大奖。我还记得1993年我们中歌榜的第一届颁奖典礼，他的那首《千万次的吻》就拿下了金曲。可以说这首歌曲开创了北京音乐台和中歌榜的黄金年代。后来的《昨夜下了一场雨》，还有《从头再来》，以及《你是那样的人》，都火了。可以说这些经历串联起了我们这一代音乐广播节目主持人和他的工作以及情谊。其实有一首歌我想推荐一下，就是收录在1996年高晓松作品集里的第一首歌，叫《好风长吟》。

这首歌叫做《好风长吟》，来自于刘欢，谢谢刘欢。当然也要谢谢刚刚接受了我们采访的张树荣老师和伍周彤老师二位的分享和讲述。那其实我们下面的时间要继续跟您去分享关于一首歌背后的刘欢。那其实呢，舞台上的刘欢他是恢弘大气的，而生活里边他真的是很低调很克制，爱读书，善于钻研，同时也是敬畏音乐，扶持后辈，也真正能够让刘欢成为了横跨30年影视剧音乐天花板的一个人。那当然他的音乐也是持续不断能够呈现在我们的耳边的，包揽了一个时代的影视金曲的一个宇宙。那其实下面的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再去回味一下的，那就是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另外的一种视野的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当中的主题曲《千万次的吻》。

乐时代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特别节目，永远记住刘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非常欢迎朋友们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在今天的直播当中，跟大家来一起互动一下，哪首刘欢的歌属于你的时代？看到了很多听友们也此刻在我们的听听 FM 当中聊天室留了言，包括有很多人都会提到像少年壮志不言愁、千万次的问、亚洲雄风。当然我们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刚才我们两位张淑荣老师、伍卓彤老师他们的分享跟讲述能够勾起自己当时的这样的一种听歌的岁月。还有1528也会提到当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那首《我和你》，这些经典的旋律可以说都是音乐的传奇。下面的时间我们就继续通过音乐来感受刘欢，去回忆刘欢，去记住刘欢。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最后所听到的那首歌曲就是北京

当然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分享到非常非常多能够让我们一秒钟回到电视剧当中的那些场景，无论是哪一个电视剧，总会有观众能够在那一刻的时候，不只通过双眼记录当时自己所看这个剧时候的样子，还有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那剧中的主题曲，能够换得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一丝磅礴。当然还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剧都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慢慢为您播出，包括下面一首歌能够让我们去感受一下不能这样活，你还记得它是哪一部作品当中的主题曲吗？

欢，绕不开好汉歌。赵季平采集山东的民间音调，大河向东流，坦荡又酣畅，唱尽了水浒江湖的豪迈。让我们来在这鼓声当中去重温现场版本的好汉歌。

现场版本的好汉歌，能够让我们再次在脑海当中看到刘欢的音容笑貌，他在舞台上那样的一种豪迈的状态。其实刘欢的音乐，他的包容性非常的强，远远不只有豪迈。像《闯关东》的主题曲《家园》，他唱出了中国人迁徙求生、坚韧不拔的一种民族底色；而到了《甄嬛传》当中，他执笔作曲并且演唱的那首《凤凰于飞》，婉转空灵典雅，把权谋、爱恨、浮沉，还有古典的诗意演绎的是淋漓尽致，让我们重温《凤凰于飞》。

凤凰于飞来自刘欢。那至此，在《甄嬛传》当中的两位核心的音乐人姚贝娜和刘欢都已经来到了另外一边，我们再把这首珍藏版的《菩萨蛮》送给大家，也送给刘欢。

此时刘欢在天堂和姚贝娜见面了。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在听过了各种各样

0: 这首《从头再来》见证了时代转型当中无数普通人的跌倒和重启，温柔坚定有力量，也不煽情不鸡汤，他只用歌声托起了一代人的勇气和尊严。这就是刘欢，豪情落尽，温柔生根。我们聆听写给每一个平凡中国人的力量之歌。稍后我们会来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小时，节奏驾到，特别为您呈现专题节目特别直播，永远记住刘欢。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

包容平和的大国心态的转变。亚洲雄风是少年中国的昂扬气魄，而我和你是强大的中国的温柔胸怀。在这样的一刚和一柔之间，我们又能够听到什么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跟朋友们先来分享这两首歌，分别是亚洲雄风和我和你。在今天早些时候，我们也想尝试联系维维老师，当然我们觉得可能此时此刻很多刘欢的好友也都处于在悲痛当中，我们就用音乐去向他们致敬。

安安静静地传递给这全世界几十亿人听。那一刻，歌声属于全人类。而这一刻，我们也能够再次去想象一下，这样一位刘欢，他的背后，很多观众们记住的是各大的晚会聚光灯下的刘欢。可是别忘了，1991年他来到了对外经贸大学任教，一直到2023年退休。32年他坚守大学的讲台，担任副教授，主讲西方音乐史。几百人的阶梯教室，选课名额有限，学生要抽签才能够选上他的课。即便自己的身体饱受病痛的困扰，但在康复之后也第一时间回到讲台上。对他来说，舞台和课堂同等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刘欢，他用一首歌告诉了我们天地在我心的道理。

天地在我心，当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我突然间能够想起在宝莲灯这样一部电影当中的另外一位歌手 Coco 李玟。

周日的下午一点到四点钟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用了90分钟的时间去制作了一期特别纪念刘欢老师的特别节目。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去感受一下，毕竟还是在中秋节的假期当中，我们要跟朋友们一起去追月。 Fly me to the moon 这是一个 lo-fi 的版本，也希望你会喜欢。

Fly Me to the Moon， 这是一段纯音乐作品的 Lo-Fi 版本。那其实这样的一种低沉的乐声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很多很多，有一种怅惘的感觉。在今天早上我们也听到了，大家都看到了昨天刘欢去世的消息。但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播放过菩萨蛮、甄嬛传当中的主题曲等等。那其实甄嬛传的音乐里面有两位核心人物，另外一位是姚贝娜，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反复会提到她。而在今天是姚贝娜的生日，我们也在这里再次

在秋天我们总会有一种常提到的悲秋的说法，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稍稍的可以平复一下情绪，平复一下心境。14:47，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的几首国际流行音乐，能够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秋天，能够让我们把更多的爱意传播出去。比方说下面一首单曲来自于 Anson Zebra， Welcome to Wonderland， 欢迎来到那样的一个梦幻的世界，也希望朋友们能够把爱彼此传递。

无论是驱车前往远方的旅途，还是在健身房挥汗如雨的瞬间，节奏驾到都是你最贴心的背景音乐。它不仅仅是一段段旋律的组合，更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源泉。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

0: 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四五十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嗯，
0: 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

0: 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节奏驾到，都是你最贴心的背景音乐。它不仅仅是一段段旋律的组合，更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源泉。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每一刻锻炼都更有动力。周末的 BGM 就选节奏驾到，源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下午见。

Talking to the moon， 我们要和月亮说句话。你如果说在举头望明月的时候，就是脱口而出的那第一句会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来一句跟我们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分享一下了。

能够容易表达一些情感，但其实快歌也好，说唱也好，其实很多时候也完全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情感融入其中。很多的外国音乐人，他们习惯于唱快歌，而且他们也很习惯于把自己的一些痛彻心扉的情感也唱在那些快歌当中，反而形成了一种反差。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特别节目，15:18，我们继续来听这些中秋节当中的国际流行音乐，中秋

Moonlight 这样一首单曲能够让我们听到这音乐没有国界这样的一轮月光能够洒向全球，我们全球的人类都在同享着一轮明月的光。我们继续来去感受一下中 chill 歌单，用音乐去赏月。15:21，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每一首歌的背后总会有一段它的创作过程和它的故事。关于月亮，其实不止我们中国人的歌曲当中很有诗意，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国际友人们，国际的音乐家们，他们也都会对月亮送出自己的一番情意，用歌曲去讲述自己跟月亮的一种共生。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我们要跟您继续带来那些特别适合在中秋节来聆听的不太一样的歌曲。那尤其就是这些英文歌啊、其他的语言的歌曲，我们也把这些歌曲送给并不在国内并不在故乡的中国人们来听。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深信
0: 黄子弘凡。

0: 血诗。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

0: 是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026年每周末下午1点到4点，节奏驾到，走过十年，换新上线。Here comes the beats， 持放纯享，行家甄选，电音舞曲，3小时周末生活陪伴 ，BGM， 全北京都在听。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爽自然，悠闲驰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去感受一下中持有歌单，15:39，那距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有10分钟的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来去感受一下流行当中的月亮。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所提到过，我们全球人类都是共享着一轮明月，所以无论呢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中国人心中的经典的中秋单曲，还是来自于美国的，还有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西班牙的，来自于墨西哥的，以及甚至是来自于非洲的音乐作品，以及现在来自于日本的音乐作品等等，我们都要去致敬头顶的这同一轮明月。

下面一首跟月亮相关的歌曲，你希望会听到什么样的一种节奏和旋律呢？15:44，我们也真的可以把磅礴的力量放在自己脑海当中。这首你肯定熟悉。

水冰月也是月呀，对不对？来自于美少女战士当中主题曲的 Moonlight Legend， 来自于达里。15:47了，在这里跟我们的朋友们要说一声再见啊！非常非常感谢朋友们热情关注今天的节奏驾到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天用了90分钟时间来去做了一段纪念刘欢先生的专题，同样我们也把特别节目送给所有热爱刘欢老师音乐的人们。那也希望朋友们中秋佳节安康，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港话你知。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北广的美妆和轻奢商品在我们的很多听众之间呢受到好评，尤其是在价格和保真方面啊。
1: 是。
2: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1: 哎，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
2: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好好听，有非常非常大的折扣就在今天啊。而且呢临期清仓的商品呢数量可能有限，不会像以往那么多，如果遇到喜欢的您得拼拼手速了。
1: 是的，我们带给您的第一样产品啊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可以说是 CPB 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了啊。37毫升的正装。那说到好用的隔离，就不得不提到这一款隔离界的尖子生 CPB 的长管隔离霜。用了它就算是皮肤出油，它也能够有那种高光的精致感。
2: 哎，
1: 而且 CPB 用的是它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就像是在我们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微透镜，利用光学原理把我们的毛孔和细纹给虚化掉了。
2: 这种效果呢就像你随身带了一个磨皮的滤镜，不用再修图了，虽然看起来还是您的皮肤，但是呢质感已经从毛玻璃变成了

0: 酒一支，但是要特别提示您，这个临期日期是在2027年的10月份。
1: 2027年的10月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啊。
0: 对，
1: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词“临期的临”，
0: 是临，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给您带来3款产品，全都有啊。
1: 哎，
0: 您一打这“临”字，它又出来了。
1: 那么咱们说完了第一款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呢，接下来带来大家的老朋友，而且呢也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
0: 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有50毫升和100毫升这两种哈，您可以选择。那说到赫莲娜呢，大家都知道它是货真价实的贵妇护肤品，那黑绷带面霜就是赫莲娜的当家花旦，火得不能再火的产品了。因为它家的当家成分就是玻色因，玻色因呢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它能够保持皮肤的弹力紧致，可以说玻色因呢是抗时间型成分当中的佼佼者。它的作用不只作用在我们皮肤的表层，还能够促进真皮层细胞外基质，就是 ECM 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我们真表皮连接层当中的4型还有5型的胶原蛋白的生成。
1: 哎，说的非常非常的专业。那么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您想抵抗时间的威胁的话，选择黑绷带是肯定没有错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他们家的老款的黑绷带，因为现在呢他们家出了新款的黑绷带，升级为50%的玻色因了，质地呢会更加的润。那咱们这款旧版的30%的经典款呢，是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了。
0: 是的，
1: 亚光清爽的肤感，再加上熟悉的香调，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都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替换的理由。那么随着品牌生产线的更新和迭代，这个也是正常的嘛。
0: 对，
1: 旧版呢停产了。那么市面上现在您所见到的，包括我们的现货，全部都是存量的库存，属于卖一盒少一盒了。那咱们这批呢，是全部支持什么蚂蚁链的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也就是说一盒一码，有一个蚂蚁链的一个二维码，您收到手以后呢，可以通过扫码啊，就能够直接查验它的这个链路信息，区块链的存证信息是不可篡改的，保障我们的货源可靠。
0: 是，那再想跟您说说的这个使用感受哈，它其实是那种润而不油的轻盈绵密的绷带质地，亚光柔焦的肌肤质感。另外呢，赫莲娜的补水效果非常好，润而不油，那在滋润度还有轻盈度当中，它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它是那种类似膏状的丰盈触感，瞬间。

0: 气闻起来是甜的，而且是质地，其中醛香明显。毕竟大名鼎鼎的香奈儿五号是醛香的开山之作，第一支不试图模仿花香，而大量使用醛香的香水。
1: 这样一支香水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您在办公室里边，如果别人闻到的话，一定会回头看，因为它和大多数的女香的这个香调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它进入中调以后，有香草加强了，制造出温柔柔和的气息，然后麝香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悄悄的出来了，整体呢有点妩媚。
0: 嗯，
1: 贱货还能闻到那种橘。

0: 疯了，我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村，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嗨，你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联合推出的《京港话你知》。大家好，我是王维，我是 DT。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尔科。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0: 欢迎 CV，
1: 欢迎
2: Hello，DT，Hello， 尔科。
0: 哎呀，还在假期当中，也要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说到中秋，这是中国人关于团圆的一个节日了。月圆饼圆，人也要团圆，对吧？
1: 是的。
0: 但是可当亲人相隔千里，中秋其实又有了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思念。那月明人尽望，秋思落谁家。古人把思念寄托在一轮明月当中，那到了今天，月光依然很像一根温柔的引线，把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一点一点的重新点亮了。
1: 是的，这个中秋呢，一份份思念也有了新的目的地。那今年中秋前夕，有5200封的家书从香港的校园出发，跨越了大地，寄向了400公里的高空。他们的收信人正是在太空执行任务的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黎嘉莹。
2: 从前我们仰望明月，只会觉得说星河遥远，太空神秘。如今当我们再次抬头望向夜空，哎，却知道那片璀璨的星海之中，有我们的师姐带着初心与热爱驻留天宫，探索寰宇。这是5200封家书中的一封，写信的是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河传耀纪念中学的学生们。
0: 今年5月24日，黎嘉莹作为神舟23号任务的载荷专家进入到太空，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太空之旅。每逢佳节倍思亲，太空出差3个多月的时间，她也收到了香港中小学生写给她的家书。在9月9号，神舟23号乘组为港澳学生举办的天宫课堂活动当中，部分家书以天地对话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1: 无论是身在多远的地方啊，来自家乡的关心总是最质朴、最家常的问题开始的。比如说问你吃的好不好啊，睡得好不好啊，太空中的饭菜合不合胃口，有没有想念家里的味道，而孩子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师姐最喜欢吃什么。
4: 过中秋怎可以没有月饼和你最爱的鸡蛋仔呢？我们特登准备了香港首创的冰皮月饼。
5: 大老师，我知道你要在太空那里做实验，可以吃零食，所以我就暂时将啲鸡蛋仔同埋月饼收喺我肚嗰度保温住先啦。
2: 没错，在别的地方吃到家庭的味道呢，真的是很想念的。孩子们呢，都替黎嘉莹想到了香港街头最熟悉的味道——鸡蛋仔啊！可爱的是呢，视频中的小朋友们呢，真的手里呢就握着鸡蛋仔，替黎嘉莹先吃为快了。当然了，他们能不能馋到师姐呢？那黎嘉莹也在天宫课堂中给大家展示了一番太空美食，
6: 米饭、面条、面包这些营养主食，还有数十款的特色美食，譬如红烧肉、佛跳墙、宫保鸡丁。
1: 我听到说到红烧肉、佛跳墙的时候，我觉得师姐赢了。这好像太空里的伙食比在地面还要丰盛啊。
0: 真的，哎，但是家乡味是

0: 骗不了人的、嗯、啊！真的就是最后还要借这个小蛋糕，要解一解自己对于鸡蛋仔的相思。
1: 对，
0: 所以这次太空美食和香港街头美食的较量，我们说打个平手吧。
1: 嗯，
0: 而到了中秋月圆之夜，这一份对于熟悉味道的念念不忘，也悄悄地变成对于家乡、对于团圆更深的一份思念跟挂念了。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一首《花好月圆夜》，一起来听见月圆，听见心里的那份牵挂。

0: 杨千嬅任贤齐带来的《花好月圆夜》，从家乡美食聊起，也一下子就拉近了李佳莹和参加天空课堂的孩子们之间的距离。
1: 嗯，
0: 那接下来更多妙趣横生的分享，也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交流环境当中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也在心里悄悄种下了一颗探索科技的种子。
1: 是的，李佳莹就在授课的过程当中先为大家示范了失重情况下的有趣现象。
2: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敷在了毛巾的表面。
3: 更有趣的是呢，在香港有的学校还组织了学生在现场观看直播的过程中呢，在地面同步复刻了这个科学实验，观察地球重力与太空微重力环境下的一个物理现象的显著差异啊。于是像领毛巾、

0: 和指令长朱杨柱演示了一场特别的水球乒乓比赛，两个人先从水袋当中挤出一个小水珠，再用一个包有毛巾的乒乓球板来击球，水珠在触碰到毛巾之后呢，就好像乒乓球一般的弹开了。
1: 我要给你打回去了，再来。
2: 好的，有点快呀。
1: 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
3: 虽然有一些科学术语一下子说出来，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显得还是有些陌生的，但是黎佳莹也鼓励大家一步一步的来。她说希望同学们平时用知识好好的装备自己，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勇敢一些，积极争取。
0: 观看了这次直播的大湾区学生们也纷纷表示说，听到黎博士在太空舱里用粤语和大家交流倍感亲切，也让他们更加相信梦想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遥远。
4: 在上这个天空课堂之前，我可能觉得黎博士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因为他是参与国家重任的，但是听到

0: 使者咁样，都可以作为系国家航天方面嘅一个贡献者嚟噶。希望未来咧都可以有一日可以好似嘉莹师姐咁样，有一份嘅成就贡献翻国家。
1: 而在香港协和小学，还有学生在这一次的天空课堂之后呢，用自己作词编曲的歌曲向李佳莹表达敬佩，让我们来听一听。

0: 这次天宫课堂的主会场设在黎佳莹的母校荃湾公立和川耀纪念中学。除了数百名港澳师生亲临现场之外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到场主礼，一同来见证这一场跨越天地的课堂。致辞的时候呢，他说黎佳莹的故事告诉大家，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天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来贡献力量啊。
1: 是的，而黎佳莹的故事呢，也并不是从进入太空的那一刻才开始。他高中毕业之后呢，考入了香港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专业，一路读到了博士学位。在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代，黎佳莹却出乎很多人的预料，选择加入到了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他说希望学以致用，为社会多贡献一些力量。
2: 没错，在2022年的时候呢，中国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黎佳莹呢就决定要试一试。
3: 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回想起来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把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
0: 他说我会晕船晕车，但坐上转椅竟然不晕，离星机考核的时候眼前都模糊了，但是坚持一会儿就挺过来了。经过了层层的选拔，2024年8月，那作为唯一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佳莹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但离开家乡之后，语言的障碍以及与家人的长期分离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压力。
3: 我之前是没有学过普通话，就是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憋聊，就是我听起来其实很多东西都听不明白。那个时候上课特别难，同学也是非常的帮忙，课间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交流嘛。最近几个月进步特别好，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熬的是跟家人分开，我从来没有这么久的离开香港，突然过来这边跟爸妈分开还是挺不习惯的。
1: 黎佳莹说孩子是她从小带到大的，现在呢她会定期跟孩子见面，而每一次的分别孩子都会哭，很舍不得妈妈。但她也希望从小就给孩子一个目标，说遇到困难只要努力就可以克服，她要成为孩子的一个榜样，也希望为香港的那些怀揣航天梦想的青年一代做出一个榜样。
3: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科目合起来的宏大的一个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其实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
2: 从香港到北京，从校园到训练场，再从地面一直仰望星空，黎佳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的年轻人们，梦想的距离从来就不是由起点去决定的，而是你愿不愿意出发去决定的。就像这首歌里唱的，凭毅力闯一闯，发奋学习无后悔。而对黎佳莹来说，这趟旅途已经真正发生，和地球讲一声再会，抛开牵挂，太空中漫步。来听一听 Sola 的一首《神舟99号》。

0: 来自 Solar 的神舟99号。那这一次跟随李佳颖来漫游太空的还有一件特别的香港制造，香港科技大学来研发的天运相机，这套用于全球温室气体监测的太空装备也将由李佳颖来亲手操作，从研发到应用，从香港制造到太空运行，香港研制，香港操作，让香港的科技力量真正参与到了国家航天工程的星辰大海当中。
1: 对于李佳颖来说呢，成为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不仅是一份荣誉，

0: 到建设航天强国、遥远的宇宙，更是在推动人类文明不断的向前，为全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在此前的天宫课堂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曾经回忆2023年的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港的时候呢，曾经为香港播下了三颗重要的种子，增进民族自豪的种子，探索科学科技的种子，以及鼓励追逐梦想的种子。如今这些种子正在生根发芽。
2: 今天香港团队参与嫦娥六号探月任务，李嘉莹在太空翱翔。当我们抬头赏月观星，一代代航天专家和工作人员不仅与我们千里共婵娟，他们更在天际共耕耘，把中华民族千年逐月追星的梦想期盼化为航天征程图像的坚实足迹。
0: 从古人仰望明月到今天飞向太空，从香港校园里写下的一封封家书到400公里高空之外的一次次探索，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正在一点点地变成现实。而李嘉莹的故事呢，也许就是这个中秋最特别的一份答案，那就是月亮从来不只是用来仰望的。
3: 这个中秋，当香港的灯火与天宫的星光隔空相望，当一封封家书跨越了山海抵达星河，我们也更加懂得了团圆这两个字的意义。团圆可以是家人围坐在一起，也可以是有人带着故乡的牵挂和祝福走向更远的地方，为更多人的梦想去探路。来听谭咏麟

0: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载誉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村，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金港管理师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我去了哪里呢？我去的就是红磡香港体育馆，就是看谭咏麟的演唱会。这一次的演唱会叫《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这个名字很长很长，就是是不是终极呢？我相信这是在内地也会有这个巡回的，但是呢，在香港就是一共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只开这个十场这个演唱会，我相信就是对这个体力的要求是很高的。46岁的谭咏麟，就是他的表现就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精彩。演唱会的灯光这个编排就是也很好。我看到谭咏麟的外形跟唱歌方面也一点也看不出来他是今年46岁的人。好多人也说，就是这一次的演唱会可能就是他最后一次开这个演唱会呢。所以呢，只适应很多的歌迷到现场看，就是在香港的歌迷，就是在内地不同的地方的歌迷，适应了很多的歌迷到现场看，就是 Alan Tam。也希望这一次不是这个终极篇。上一次 Alan Tam 就是谭咏麟在香港在红磡开演唱会，差不多就是11年前，很久很久之前。这一次的演唱会就是分开，就是两个主题，包括了。开始的五强主题就是无言感激，另外的五强就是情不变，两个部分两个主题的歌单也是不同的。我看的就是第九场，当天晚上他唱了很多我们比较小听到的一些歌曲。如果你有买就是 Alan Tam 的专辑，应该就是听过他的歌曲，但是比较小，在这个舞台上就是看到他这是现场的演出。嘉宾方面就是有这个温拿乐队，他们在最后的部分就是在台上跟我们就是好像一个就是派对一个 party 的部分，就是在唱歌，我觉得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 warm， 非常的精彩。那每一次就是去看就是谭咏麟的演唱会 Alan Tam 的演唱会，好像就是去一个音乐的旅程，就是呢把 Alex 带到我们就是

着我们成长，在70年代组成的温拿乐队是谭咏麟的开始，这音乐的开始。70年代当时的温拿乐队在电视台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温拿狂想曲》，当时的这个电视的节目是非常的受年轻人的欢迎，就是我就是 Alex 是其中的一个年轻人，每一次就是播这个《温拿狂想曲》的时候，我也在电视机的旁边就是看他们的演出，除了现场就是唱这个歌。

0: 在其中一位在香港非常受欢迎的男歌手 Alan Tam 谭咏麟，就是一定是香港其中一位最经典的歌手，也是一个非常享受的晚上。在香港这次谭咏麟的演唱会十场的演出刻骨铭心已经做完了，希望这次未来的日子在内地在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他的演唱会，也真的不希望这是 Alan Tam 的终极篇。因为呢，曾经这是 Alan Tam 这是答应我们的歌迷他会唱到80岁后，那今年他是76岁吗？他还有4年就是唱歌给我们听，也恭喜就是谭咏麟就是完成就是10场的演唱会。那今天的金港话题这支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下半段呢，我们重点介绍本周的双城主打歌了。首先登场的是香港的龙虎榜，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金港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讲话你知的听众们你们好啊，我是黄天怡。今时今日不止女孩子，男生都会护肤化妆的。洪家豪今年以杂志概念 Kiki 推出的单曲《你到第二首》，就是以男士扮靓为题，讲男仔为了心仪对象都会紧张自己的仪容，滋滋整整在见面前笨拙地为对方打扮一番，所以歌词入面会出现降湿粉啊、胭脂这类的化妆词汇，同埋歌名入面的一笔呢，就是指化妆时候画上面的那一笔，亦都有遇到命定对象为对方变得更加好后，心底的怀疑和自卑都一笔勾销的意思。这个咁有心思的歌名呢，是由洪家豪自己想的。而这首 demo 亦都是当初他一听到就决定要收录的歌曲来的。洪家豪一不满意。

好自由自在嘅。於是就同團隊決定要搵返個靚仔男主角返嚟，同佢一齊喺赤柱街頭嗰度演繹喺街頭偶遇然後一舞定情嘅浪漫畫面。聽下呢一首歌，會唔會令你都有一種又放鬆又 sweet 嘅感覺啊？雲浩影，我想和你虛度光陰。

0: 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的推荐单曲了。
2: 首先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昨天今天》。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是来自汪苏泷的概念创作集《脸命二》当中的一首歌。那这一次呢，莫文蔚也在《昨天今天》当中特意加入了仿佛从电话另一端传过来的口白，就让这个发生在城市夜里的情感故事多了一层私人电影。

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朱静熙的《不怕》。那作为东方赛博美学的代表人物了哈，朱静熙一直将电子音乐、舞曲还有实验电子融入了东方文化，还有当代俱乐部的声音，在音乐视觉与科技之间建立鲜明的个人语言。街道很长，霓虹很亮，人在徘徊，画质不太清晰，未来也不太确定。那朱静熙告诉你，只需要此刻在音乐当中把自己交出去。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九七四，时间的礼物。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时间的礼物，我是静瑜。
2: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1: 你看秋天一到啊，咱中国人的礼物清单还有聚会餐桌上一定少不了大闸蟹。
2: 哎，还真的是啊。
1: 嗯，秋风起，蟹脚痒，这是属于咱秋天独一份的时令馈赠，所以不管是家庭团圆家宴还是说商务宴请。

0: 念词进群，进群到群里领100元的大额优惠券下单，价格再立减100元啊。
1: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谢满堂这个品牌吧，它是2007年成立的，整整已经20年了，深耕阳澄湖大闸蟹产业，推出了2026第19季全新的产品线。那同时呢，这个品牌也是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手握了10余项行业权威荣誉资质。他们在全国，更重要的是，你看，大家很多人去买这种线上的蟹卡，会发现说，哦，我好像出了问题，不知道找谁去。
0: 对，
1: 但是呢，蟹满堂在全国有200多家直营专卖店和服务网点，覆盖了全国75座重点城市，同时呢，还有6大区域的服务枢纽，甚至在部分地区，特别咱北京，甚至你可以直接找到他的专卖店，2小时内就可以实现同城急速配送，
0: 厉害了。北京呢也有线下门店，华润集团旗下的华润万家超市以及北京福迪各大会员店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保留的只是青背、白肚以及金爪、黄毛的优质湖蟹，只为送到各位手里都是精挑细选留下来的好蟹啊。
1: 这些全部都是金牌挑蟹师以黄金比例标准人工筛选出来的。我们都知道啊，好蟹源头是根本。蟹满堂在苏州阳澄湖的核心产区，拥有合计1800亩的自由养殖基地，其中有500亩是示范养殖区，还有1300亩的高标准养殖区，所以真正的给大家做到了原产地直供、源头可控。

0: 解释一下哈，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好蟹呢，青背就是指这个蟹壳呈青泥色，平滑有光泽，这个壳的薄软硬度适中的，不是那种特别厚重的硬壳，所以大家拿到手里会发现，更容易剥开。那白肚呢，就是它的腹部甲壳啊，是洁白晶莹的，水渍冲洗干净以后，呈现出一种非常干净透亮的感觉，没有什么黑斑啊、污渍啊，这也能够呈现阳澄湖这一片洁净水域啊，是一个直接的表现了。
1: 对，
0: 金爪指的就是这个蟹爪呢，坚挺有力。这个指尖是呈金黄色的，爪尖磨损也比较少，它的爬行爆发力很强，所以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千万别轻易解它那个捆着的绳
1: 啊，
0: 它的鲜活度还是很高的。黄毛呢，指的就是这个蟹腿的绒毛很密很长，呈金黄色，清爽干净，这其实也是成熟的优质湖蟹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对，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些区分方法，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打开看看里面怎么样哈。那母蟹的蟹黄呢是密实饱满，橙红油润，膏块呢是凝而不散，入口绵密鲜香，自带湖水的鲜甜，没有任何的辛苦感。而如果你打开一只公蟹的话呢，发现蟹膏是丰腴黏糯，半透明的胶质非常充盈，汁香浓郁，蟹肉是饱满弹牙，肉量充盈，几乎没有空壳的感觉啊。当然我们说到的是那个足月的时候，这个月可能还稍微差点意思啊。
0: 是大家

0: 箱就能平息，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而且全部走的都是顺丰京东的生鲜冷链航空专线，所以大家打开了以后呢，也会有一个售后的212保障机制。具体是什么呢、就是活蟹开箱验收，客服2个小时就会响应，12个小时标准赔付。如果你收到死蟹或者缺斤少两，或者说膏黄不饱满，你凭借照片就可以直接启动赔付，所以绝对不会让您吃亏的。
1: 是的，想要享受这一份高品质蟹礼的听友呢，再提醒大家一次，请微信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进群，回复关键词进群两个字，群内去领取一下专属的100元大额优惠券下单，价格再立减100元哈。
0: 是，那今天在我们时间的礼物，我们就不给大家弄那么多的型号了、我们就精挑细选出来了3个最适合咱北京听友的档位，

0: 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声音，我们的主持人，然后包括在刘欢老师整个职业生涯一些可能大家还不太了解的一些跟他有过交集的人的声音来今天好好的回顾一下。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段声音，我们先用它来开启，就是叫做永远记住刘欢，我们有这样的一段声音，我们先把它放出来哈。来，
2: 中秋月色犹在，旋律既往缅怀，看罢居庸山月文脉中秋，再听弯弯的月亮，心境已然唏嘘。以歌声寄托思念，以声音故事回望刘欢的音乐时代。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特别节目，永远记住刘欢，欢迎大家的收听。
0: 这段声音我们也是延续，因为其实从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开启了这样的一份怀念跟纪念。小航在他的节目里面已经跟各位分享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跟声音，但是在今天晚上五点到七点这两个小时的娱乐座王牌，我们依旧要抽出时间来跟大家进行分享，也欢迎所有的听友朋友，所有的乐迷朋友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分享你对刘欢老师的一些怀念，你的故事，你的人生当中又有哪些音乐是治愈你的，又有哪些音乐是给予你力量的，都欢迎过来慢慢分享。
1: 对，甚至说哪些歌可能跟刘欢老师的作品的这样一个时态当中有重合，大家听了哪首歌觉得说，哎，这首歌真的会在我的人生记忆当中留下不一样的怀念，不一样的力量，不一样的感受。
0: 没错，今天我们就用音乐用故事来撑起大家所有的这一份思念，我们也开始了专属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哈。来，我们继续，其实就着音乐来去讲到刘欢老师的话，最开始其实也能看到他作为教师的身份，作为老师的身份，在网上的一些曾经电台电视台对于他的专访，然后过着特别平凡的日子，但是每一天其实都用他自己对音乐的一些理论一些见解跟见识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同学们。我当时在看到说，就是刘欢老师更像是他上班的一天那一段纪录片，
1: 很平常的一天，
0: 对，跟着他走进校园，然后当时穿的在那一个年代还是那些很简单的一个小皮夹克，在冬天当中好像就已经能够抵御所有的寒风了。走到学校的时候，走进教室，然后在黑板上写下一些音乐名词的时候，好像那是最温暖的一个地方。在寒冬当中，让所有学生都能感受到音乐可以给你带来怎么样治愈的力量。
1: 对，
0: 回到家以后呢，简单的当时是跟自己的妻子还有孩子，然后围坐在一张很简单的小桌面前。然后当时是三个菜，三菜有没有一汤我都已经不记得了。然后当时我还记得在纪录片里面提到说，其实是很伟大，就大家已经很知名的一位歌唱家了，但是在家里面过的就是跟所有人都一样的那种最简单的三菜一汤的日常的日子。
1: 对，你看从纪录片当中的这个画面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然后我是因为以前跟刘笑是同事，然后我们经常在中心当中的时候也会听到他聊起他哥哥。然后也说他哥哥和嫂子其实不太喜欢说在家里面有其他人打扰，
0: 是，
1: 就也不会请阿姨来说，哎，我们已经是这个艺术家了，有很好经济条件了，但其实他们很喜欢自己去操持一日三餐。然后会在家里面就用这种普通的生活的状态，然后包括洗洗碗啊刷刷碗这样的生活里面当中都能有很多欢乐的东西产生。
0: 对，所以就是
1: 非常好家的氛围，
0: 就是你能感受到说这是一个温暖的小家，这是一个也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一个小家。但是他却用音乐来打动跟治愈了成千上万上万甚至上亿人，对吧？然后这边其实在今天我们看到所有的消息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我觉得也很能体现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延续。因为之前我们跟各位来公布这样的一个让人觉得有遗憾的消息的时候，说照刘欢老师的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
1: 所以你看连这个对外经贸大学发布的这个布告当中出来的时间都其实错开了25号那一天。等于是过了中秋节这一天的时候才让大家知道。
0: 没错，刘欢老师去世的消息其实也在乐坛我们听到了很多音乐人他们自己的一些怀念的声音跟故事当中，其实跟月亮相关。然后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齐豫老师，齐豫说，前晚居庸关上还觉得古今穿越，今日却惊知与您已是殊途，居庸关上还荡着您不朽的明月弯弯。齐豫跟刘欢共同参加了歌手2019，然后当时还在歌手2026唱了刘欢的弯弯的月亮。而就借着月光可能最明亮的这一天，我们也说15的月亮是六圆嘛，这一天继续在弯弯的月光当中，虽然有缺憾，但是曾经所有的音乐跟歌声给我们带来的内心的充盈，我觉得也开启这样的一份怀念。再一次我们把音乐续上，也听完这一首弯弯的月光。

0: 是在刘欢老师的音乐之下陪伴着长大的，包括我们在听众当中，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过亚洲雄风，特别有气势的一首歌。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说致敬刘欢老师，也祝他一路走好。其实今天能够看到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有很多的一些声音想要跟我们分享。当然我们也从刘欢老师他的音乐声音当中一起按图索骥去，我觉得回顾过去，从故事讲起的时候，大家心里边的那一份所有美好的回忆可能就会浮上心头，这样的一份伤感可能也会少一些。
1: 对，你会觉得说我在自己，然后也在自己的一个声音线索当中去回溯，说哎，那我跟刘欢老师第一首衔接上的作品是哪一首歌，然后产生了一个自我的怀疑。那个时候我在想，到底是心中的太阳，还是北京人再有约的 千万次的问。后来想不是，其实是那个少年壮志不言愁，警察故事当中那首歌。我想说其实有那些作品的时候，就是在那些年当中，影视作品当中几乎都用的是刘欢老师的演唱，所以才会觉得说哦，原来那么多的歌都诞生在他创作的黄金年代当中。
0: 那会儿小时候可能在看到这些电视剧的时候，在努力看懂当中的一些故事，讲的道理，讲的形形色色的人，每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不一样的人生，但是最后总有一首歌，它其实是把所有的故事都粘合到一起。它通过一首歌的时间，把可能剧情当中跟现实生活里面那些可能大家还没有太多关系跟交集的一些人生弥合在一起。在音乐当中，它是一个很好的融合剂、粘合剂，或者是我们做化学实验当中那些就是能够把不同的元素融在一起、溶解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药剂的感觉。我觉得它就是在每一部影视作品的最后，小时候那些的经典，包括其实现在的一些经典，我们也可以回头再看说《甄嬛传》等等，对吧？
1: 对，这是后来的一些作品了。
0: 对，包括《流浪地球》等等，都是刘欢老师用他的声音，我觉得在最后那一刻收尾的时候，让大家在音乐里面好像找到了自己的那些存在感。所以我们再回到最起始的产生关系的这些音乐的时候，刚才戴毅同学提到了好几首歌，
1: 真的，
0: 我们通过一首歌，先通过离你最近的，好不好？
1: 对，通过离我最近的，我觉得很难取舍。心中的太阳和这个少年壮志不言愁，我觉得应该那个时候不是我准确在看电视剧，是我的爸爸妈妈，甚至说姥姥姥爷都在看这部电视剧。那会儿看雪城，然后就会喜欢这首心中的太阳。
0: 那我们就从心中的太阳听起。

0: 天戴宇同学其实在准备内容的时候也写了用歌声来去标注一个时代，因为刘欢老师的声音他其实就是带着这样的时代感的。
1: 我到现在都觉得这个心中太阳一唱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回到当年听这歌没人这么唱歌。
0: 一定
1: 这个嗓音这种所谓的爆发的能量感和对于能量感和对于这首歌曲和故事的表达的感觉，就感觉从来没有人这么唱过歌。
0: 对，我要先分享大家留言，就说这首歌好有年代感，想起了黄土高坡。
1: 而且那会儿就会很多小孩就会记得什么出太阳了，下雪了，下雪别忘戴草帽，就一定会反反复复唱这段歌词。
0: 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记住的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对，就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太经典了。然后呢，今天我妈也说了，听了少年壮志不言愁，翻看了便衣警察。所以说一首歌其实是我觉得很好的声音线索，也把我们曾经的那些视觉记忆再一次带回来，
1: 真的会让我们觉得说也记住了说金色盾牌热血铸就，那个时候如果年轻一点的少年的话，可能真的会立下一个壮志，就是我将来也要保家卫国，将来也要我要当警察。
0: 没错。

师跟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跟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缘分其实也不浅，所以大家都对着他有着一些我觉得很亲切的一些回忆。首先来说，我觉得就是刚才戴宇同学提到的

0: 刘笑老师。刘笑老师，不知道的朋友可以介绍一下。
1: 他是刘欢的亲弟弟，
0: 嗯，
1: 然后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他有这个我们台柱子，有歌王之称，
0: 那是，
1: 就是两个人的嗓音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就是我们自己在群里边怀念刘欢老师的时候，刚才腾冰姐姐还发了一段视频，是当时刘笑老师跟刘欢老师一起同台的时候，
1: 嗯，
0: 演唱歌曲的时候，大家都说声音好像，长得也像，然后因为没事，其实在楼下碰到刘笑老师，都会给我讲讲音乐方面的故事，一首歌背后他映衬着一个时代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其实很多刘欢老师的歌曲我都是从刘笑老师嘴里边得知了更多一些背后的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更温暖，这首歌曲更真切，
1: 对，
0: 它映射着每一个人。伍洲彤老师是我们974的声音的代表了，我觉得，对，他也讲到说，今天听到这一个消息，虽然有心理准备，但依旧还是很伤感的。90年代很多次在北京音乐台的中歌榜年度颁奖礼上给他颁奖，然后千万次的问，这一首歌曲是拿下了第一届中歌榜的十大金曲，而这首歌曾经也是长时间的占据榜单，在中歌榜起步的时候作为标杆作品了。那94年的时候，昨天下了一夜雨，99年从头再来，后来的你是这样的人，这些华语金曲串联起来，刘欢和我们这一代音乐主持人多年的情谊和工作经历，也是北京音乐台中歌榜黄金年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对，所以在接下来的歌曲一首一首登场之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出伍洲彤，也把他心中对于刘欢的不舍和这样的一种纪念来跟大家共同分享。
2: 早上起来看到消息，虽然其实心里有准备啊，因为这一段时间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我知道，但心里还是特别难受，因为我觉得他让我想起了很多很多过去的往事，特别是90年。

颁奖典礼有一首歌叫《千万次的吻》，就是这首歌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榜在华语乐坛的一些影响力，而也是因为这首歌也确定了刘欢在华语歌坛的位置。后来之后几乎每一年他都有作品在中国榜上拿奖，那每年的颁奖典礼我都会把很多的奖，特别是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奖颁发给他。现在想起来，他在舞台上

的一位具有不能说是统治地位，应该说具备了完全不一样的音乐表达能力的这样一位歌者。因为他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唱歌的时候的那种感情以及声音融合的如此之好，是在当时的华语乐坛是独树一帜的。后来我们关系会变成朋友，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啊，确实他酒量很大啊，有时候那时候他还喜欢抽烟。我觉得我今天想说的是，当身边的一个朋友，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歌手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在晚期的时候要想一想他曾经带给我们带这个歌坛都有什么。我觉得我们不仅仅是感伤，我们更应该去通他的作品，去感受到那种力量，那种继续向前的东西。我今天一直在听那首啊，我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不好意思，这首歌叫《好风长吟》，它是刘欢的整个音乐作品里边非常特别的一首，非常的激昂，很江湖，充满了摇滚的一种精神。而这首歌恰恰收录在高晓松的一张民谣专辑里面，放在了第一首。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欢哥的一生，他的豪迈，他的勇敢，还有他的多情。我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我们能够记住他，从他的音乐里面获得力量，也记住他叫刘欢，欢乐永远。

0: 说我们跳过片头这一件事情，因为那会儿大家其实所有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一个屏幕上，更别说每一个时段其实都是用心呈现的，就算片头曲其实也是如此，优秀的音乐的时候大家也不舍得换台，就算我听了很多遍。
1: 没错，张琼用心呈现，据说当时他临危受命闭关40天，为这部电视剧创作了将近里面的所有的插曲和主题歌的部分，所以真的是把他所有的能量都在那个时刻集中的爆发了出来。
0: 没错，那一刻其实大家在回忆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画面，那些平时在晚上没有电视节目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可能是雪花信号，后面是调试的信号，我们看到的视频是那种模拟信号的质感，就 VCR 拍出来那种录像带的质感，我们看到的一些转场的画面可能都是我们现在在 KTV 里见不到了，但是那会儿经常在 KTV MV 里边看到的，
1: 对对对，
0: 翻转最简单的那种像卷书一样卷过去的画面。
1: 没错，
0: 那个年代是简单的，那个年代是用心的，那一个年代的所有的呈现反而是金子一般的黄金质感。
1: 对，而且也会带给很多人那个时候追梦的一种开始，这样的能量的歌曲包括刘欢老师的演绎，其实一种非常有能量的感觉，能让很多人对于未来充满美好的希望。
0: 没错，那些所有的好的希望，那些金色的质感其实得以更长久的一些传递。我们在回忆自己的小时候，我们在回忆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跟记忆，但其实很多时候这样的声音它可以延续更久，它可以有更多的下一代下下代的人通过音乐来认识来记住刘欢老师。比如说战神这边就提到了，说我3岁多点的儿子也喜欢刘欢，其中之一就是好汉歌经常哼唱，那不如
1: 我们来吧，第一句是不是大家可以隔空一起来唱了
0: 我们不如来声音当中一起感受一下，来

0: 西湖说了，我娃会的第一首刘欢老师的歌就是《大河向东流》啊，
1: 就是这首。
0: 对，然后说他还果敢的在幼儿园给小朋友们唱，说自己也要当个好汉。
1: 嗯，学到了里面的这个精气神，
0: 没错，
1: 对吧？然后徐管这边也说，他说我们单位演出的时候还唱过一次好汉歌，
0: 是
1: 主唱那位大叔现在已经退休了。我们一般人一帮人啊唱嘿呦嘿嘿呦，我觉得所有的中国人似乎都唱过这首歌，不一定唱主歌段落，但是副歌段落我们都跟着一起唱过。
0: 远隔千山万水，到了海外，很多时候大家在一起找到身份上的一种认知，我们在对暗号的时候，除了宫廷御宴酒
1: 180一杯，可能就是这个好汉歌了，
0: 就是好汉歌，对吧？会非常的有趣。很多时候我觉得声音是时代的记忆，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在标注时代的时候呢，时代是会轮回跟重演的。但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某一种情绪当中，在沉浸的时候，不知道自己错过了某一种情绪，一首音乐它给予了当时多少人力量，又会在当下这一个时代感觉到自己也许些有迷茫的时候呢，它可以再次给你力量。刚才其实有朋友也提到了从头再来这一首歌曲，因为当时其实在小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理解所谓的下岗，
1: 对，
0: 到底是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家庭，对于一个父亲，对于一个母亲这样的身份来说，到底意味着多么大的压力。而在当下其实我们听到了越来越多的一些流行音乐，在我们新歌测评当中，很多的新歌都是让我们在慢慢的生活里面找到更属于自己内心坚定前进的脚步跟节奏的时候，是新歌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声音跟力量，但过去的一些经典其实换一种方式也可以在我们耳边给我们给予更多的能量，更光亮。
1: 明显会觉得跟刚才这首好汉歌不一样的情绪，可能这样是一种野性的直给的力量。但是当听到这首从头再来的时候，我想真的是会让人感觉到重新出发的勇气和能力。
0: 来听一听这首从头再来。

0: 心若在，梦就在。当用音乐串联起来所有梦想的人，串联起来所有爱的人，只要他的歌声还在的话，我们对于他的所有那一份怀念跟回忆会永远一直流传下去的。
1: 就像很多我们的听友们在聊天室当中不停在发留言啊，真的是开启了大家对于刘欢的这些歌曲的一些过往的时光和记忆。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各位来分享到的音乐当中，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提到了当听到刘欢老师的歌的时候，无论你远隔重洋在哪儿，其实都是大家相互的一种身份上对暗号的方式，对吧？这是我们刻在 DNA 里的，刻在基因里的一代又一代人的音乐回忆。那同时其实当中国跟世界产生联系的时候呢，之前我们能够想到比如说 Time and Time Again当中可能通过一个故事片的方式给各位来讲述这样的一种远隔重洋的方式。那另外呢，其实真正走到2008年的时候，那一次打开大门的时候，有太多人通过奥运会走进了中国，那是第一次中国成了一个全球瞩目的核心，而一首歌曲也通过音乐把全球的人全都联系到了一起，
1: 而且也是在那样的舞台当中，全世界听见了中国的声音，用最极简的歌词但是却让全世界人都听懂的那意思和含义。
0: 一个舞台上并肩站着完全不同的肤色，完全不同国籍的人在同唱一首歌，那一刻真正是平等手拉手的我和你共同存在在一起的那种最朴实的我觉得交朋友的状态。
1: 对，
0: 而这一次也让全球通过一首歌记住了中国这样的名字，当然记住了北京这个城市，而对于我来说当时是参与其中，整个从奥运会的筹备，从那会儿07年的测试赛，从可能更早开始，然后一直到整个的奥运赛场

0: 还是有一点儿，这个是我上国关的一个原因吧，可能算是刘欢在这儿，所以说当时是吸引我最后填志愿报了国关，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是
1: 咱们跟高年级的这个同学你在接触当中，有上过他就是外国音乐史选修课的这些同学呢，包括法语系可能同学跟他比较熟一些。
0: 对对对对，我听他们高年级同学师兄师姐讲过，就是说他的课都是座无虚席，都是得站着听的，都得，就他们都觉得很遗憾，为什么后来调走了，就觉得非常遗憾。
1: 包括他最初成名的时候唱那个便衣警察的主题曲，那个时候都还是在国关。
0: 对，
1: 我看之前的报道说好像咱们的甭管院领导还有包括学校对他还是比较支持的。
0: 很支持，其实是很支持的，就是其实给了他相对自由的一个时间，而且还给他专门的一个算是创作室吧，就是他放乐器让他有一个独立的创作的空间给他。
1: 说到那个歌手大赛，你印象最深的有什么？
0: 印象最深的我记得是他刚一上去，就是国关的老传统就开始嘘声大作，扔飞机，就扔纸飞机，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细节。然后呢，当时他上去，我印象当中他唱了，连着唱了好几首，第一首上来就是唱的那个魔刀老头吧，我记得好像是，然后又唱了那个少年壮志不厌愁，都不让他下来，还让他接着唱。
1: 我看那个评分表特意还给注上了刘欢老师。
2: 一会儿我们就把那个刘欢老师的评分表也发到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大家可以看一看，
3: 真的
2: 很有趣，
3: 很有意思。而当年很多歌确实都是非常经典，到现在也在唱，是不是？
2: 对。回忆了这么多过去，我觉得也是时候很好的跟这个刘欢老师说一声再见了，对吧？其实在今年2026年的1月1号的时候，刘欢老师还是站在了跨年晚会的舞台上作为领点嘉宾，当时唱了《我欲成仙》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当中也歌词其实提到说，天降我在天地之间，总有故事让后人看，我欲成仙快乐齐天，变幻出神话在风中流传。刘老师现在是降临在天地之间，已经有很多的音乐让后人来去聆听了，那既已成仙已经快乐齐天了，所以我们也期待既然他变幻出来的这么多音乐可以在风中流传的时候，让每一代人都记住他的声音，都记住他的故事，也让这一份经典的声音愿流传下去。
3: 我今天也看到高晓松发了一个悼念他的文章，他说，老刘，大家都喊你欢哥，希望你在天堂一路欢歌，继续弹奇怪的乐器，唱最美好的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

0: 云量开始逐渐的增多了。
1: 哎呦，我是真正在户外的时候，我看到了从晴天转为阴天的这一刻。而很多时候在陪伴我们的心情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一种预示呢，也是我们可以在作为我觉得第一个小时回忆跟追忆的时候一段天气上的天色上的 BGM。 完了以后我们还是跟各位来关注一下，毕竟这一个假期在延续的时候，这个天还会怎么变，别说又一场雨说来就来了。今天晚上先看到哈，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7摄氏度的时候，是雷阵雨转多云的一个天，相应的在北京不同的地区，各位可能依旧在晚间会见证到一些落雨了哈。
0: 山区的温度会更低一些，14到16度。到了明天白天的时候呢，多云转晴，然后偏北风3级，会有一些阵风，阵风5到6级，然后风力会逐渐的变小，转到1到2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明天还不错，27摄氏度。
1: 明天天就变了，明天最后一天天就转晴了，气温也变得适中了，那相应的对于大家的一些节日的返程也比较有利，大家的心情也可以我觉得更明亮的先走出来。相应的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因为之前看天气预报说可能这个二天真的就要冷了，下礼拜可能都是在30摄氏度以下的一个天了，真正的秋装这个秋装该穿起来了。下周冷空气的活动是比较频繁的，30号的时候还有大风降温的天气，最低气温各位下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要迎来的就是个位数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 John Legend All of Me。

0: 那个小品，然后当时是反正南方口音，然后去讲说什么电话号码的、银行密码的，当时跟高秀敏一块合作的一个两人的小品，当中有一个就很厉害的一个老师，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小时候看的了，他当时在里边唱歌，你喂我爱你哟，但就全程抖的，我觉得就跟任素汐就刚才那一首歌那种抖的差不多。小时候一直因为很好笑嘛，小时候就想学、学不来的，
1: 对，所以在唱歌里边其实抖其实是一个不太能够被认同的，但只有在他这儿，我觉得就包括跟我们说所谓的西方音乐人，可能那个绵羊姐
0: 啊、
1: Ellie Goulding 是不是也抖？但他抖的好像不是，
0: 他还好。
1: 那为什么说他
0: 主要是
1: 绵羊呢？
0: 咱们这边的绵羊更抖，咱这是真美。
1: 所以就是说，他这个抖的感觉已经成为他的个人的标签了。
0: 有的发音好抖，美，这我就能抖出来，其他的还真不行，好难好难。

0: 看到说、五仁月饼，你看你们不爱吃吧，回收的价格还高一些呢。
1: 因为五仁月饼人气高吗？
0: 里边馅料也真是 实打实的更贵一些，因为又是什么瓜子儿了，又是什么
1: 对
0: 吧，南瓜子儿核桃子儿的、
1: 不是因为它红啊，不是因为红，是因为说五仁月饼里边含有的瓜子坚果营养成分高，
0: 它黑红是不是？然后这一次还有看到果馅豆沙还有其他口味的月饼价格低一些，
1: 那里边糖多嘛，
0: 对
1: 吧，
0: 800元一吨，然后那个五仁是1000块钱一吨，
1: 有点意思，
0: 哎，
1: 有点意思，所以各位可以试一试，就是家里真吃不了的那些，我觉得在北京你现在真找一上门回收临期月饼的，这服务不一定有，但是它确实有人收，那是不是能通过谁来稍微打通一下这个链路？
0: 对，别让他们进入垃圾桶了，是不是？感觉有点浪费了，而是能够有效的在一起集中之后再被送到该回收的地方去。
1: 我要出去创业了，就这几天了，还剩一天的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0: 你这算副业，
1: 就是大家先盘盘实际手里剩的月饼吧。

0: 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Natasha Bedingfield, I'm written. 6:34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呢，要跟各位依旧关注到国家大剧院的一系列的精彩演出了，依旧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名字。这边我们先看到第一条，
1: 我们看到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这两天我们也一直在推介，这一次是二轮的载誉归来的演出，它也是国内首部关注三农题材的交响合唱。那由长副作词孟卫东谱曲，恢弘大气，雅俗共赏，将会在10月10号到11号的时候，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将会有吕嘉直棒大剧院的歌剧演员队、大剧院的管弦乐团，还有大剧院的合唱团，还有北京爱乐合唱团来携手马敏、黄华丽、徐晶晶、蔡骏、马晓明、王冲、张扬、李响，来共同演绎唱响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详询可以拨打电话6655000。
0: 这个假期大家还可以去台湖来听一点不一样的古典乐。9月25号到10月6号，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带来70余场的演出跟活动了。从摇滚遇见交响开幕，再到咖啡康塔塔沉浸式的音乐沙龙，再到草坪音乐会、花海音乐会，以及音乐开放日、首都交响乐体验馆等特别活动，以 Z 世代的古典来打开古典音乐的更多可能了。最后在舞动的交响当中惬意收官。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就来台湖遇见不一样的古典，更多详情可以关注到北京交响乐团的公众号，购票也可以搜索 Livers 音宇宙或者大麦小程序获得更多详情。

0: 绿心森林公园再度落地的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已经正式的全网开售了，而且是顶配双日的阵容，搭配了全新升级，打造的是国庆假期邀请大家必须一站式来好好感受的音乐狂欢的目的地。
1: 哎呦，这次的阵容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分享过好几次了，就是5号6号两天风格各不相同，但是都能够踩中各位喜欢的点。比如说第一天流行力量场的时候，陈楚生国民金曲了，不用说了，而且最近大家看到几场晚会里边他都有现身跟演唱，就黄金嗓子已经毋庸置疑了。再之后大鹏也迎来他的音乐节的首次跨界登场了，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好朋友，对吧？
0: 之前说带李雪琴，
1: 李雪琴，
0: 对，我这样一看李雪琴也真的唱了不少的歌，我想哎、还真的是这一次好好要在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上亮亮相了。
1: 是、白客我要听听他唱什么歌了啊。黄子弘凡 Wonder 然后这次要献上元气全开的舞台。

0: 来到现场来解锁。那十月六号的时候呢，摇滚能量场是集结了很多乐迷的情怀了，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老狼，还有回春丹、潘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乐队也会释放新锐的锋芒，还会有于是带来专属特别唱作舞台，也相信会把灵魂民谣到硬核炸场的表现，也邀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他的演唱。
1: 隐藏惊喜没有 And More 已经公开了、我们这个稿子应该给我们更新，我们自己更新 就是这个太一跟鱼雷，因为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片花里面大家已经听到他们的音乐了。
0: 对、那天是不是艾柯还跟鱼雷做了一个现场的互动？
1: 好像是、
0: 对 也挺让他期待，因为鱼雷还是挺腼腆的，就觉得说自己是一个爱人一个、那到了音乐节的现场该怎么好好的发挥和表现一下。
1: 我们之前奔赴少年 C2U 已经来过了，我们跟鱼雷在现场已经互动过了、而接下来各位明天下午的时间要锁定好了，因为明天即将迎来更丰富的从现场到我们直播间的内容。
0: 是直接说呢，还是再稍微卖个关子？
1: 说卖什么，这宣发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0: 好好好，
1: 给的够晚的了。
0: 是的是、明天就是十月六号摇滚场的 A 公馆将会做客我们的娱乐王牌。
1: A 公馆的放样这首歌其实从刚来974的时候我就特别爱播、我播了好几年了，但是说实话我一直没有看过 A 公馆的现场，他们的性格个性又让人觉得说特别的亲和跟喜欢。他们现场很嗨，近两年如果说大家去音乐节，大家在挑那些也许名气并没有那么的大，一想每个音乐节都要请的，但是每一次在现场你都能看到会全程有人在那儿转圈圈的、这个是大家很开心很快乐的一起开小火车，不是那种大家看的很狂，没有，很有趣的大家的一种乐迷之间的共识、他们的现场 A 公馆很有这样的号召力，我觉得跟当时看新裤子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他们的音乐永远都是那种我觉得真实不刺激，他们的真实当中并不是每天都要讲太日常的故事，因为他们觉得日常的故事是无趣的，他们只愿意在一些好像带着一点点的小幻想色彩的音乐当中给大家带来那一种欢愉的感觉、他们的音乐会很正能量，会很欢乐。
0: 对，
1: 明天在现场戴一同学会跟他们来对话，
0: 对，跟他们聊一聊在这个绿心森林的草地上看看他们到这个地方能不能有一些不一样的生发出来的感受、以及对于这一次大运河音乐节的舞台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设计，如果能够提前透露 和表达的话，我们希望跟他好好来沟通和对话一下。
1: 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我们也自己有些时候去一个新的场地的时候，如果他环境特别的不错的话，提前过去踩踩点，其实你也会发现说自己进入那个状态，我们说我们是主持啊、但是音乐人也是到现场演出的话，我觉得提前可能对于自己的音乐都怎么呈现会有新的想法。
0: 对，我觉得摇滚乐队可能反而会更有一些很生动的一些感受和体会。
1: 真的，
0: 对
1: 啊，所以
0: 会说哦，明天在这儿啊，哦，舞台他在这儿啊，那我应该怎么怎么样？可能自个儿就想开始聊、
1: 要求
0: 说了，
1: 我想在那边演行吗？明天完事儿以后吧，到时候还会在晚上的时候第二个小时来我们的娱乐座王牌来进行直播，大家可以锁定收听第二个小时，因为之前戴一同学已经聊过了，肯定在现场会有更多的一些内容哈。

多利帕带来一首 Training Season， 回来以后呢也跟各位来继续看到今天我们设定一个话题，但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所以今天没有特充分的聊，但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发来了自己家的一些回收利用啊，旧物改造，因为之前我们提到月饼嘛，就现在回收完了以后就可以去做饲料，其实很好的一种方式，避免浪费。

0: 现在一些回收的什么快递盒更结实，
1: 支撑感会更强一些。
0: 对，
1: 咱们刚刚提到那个回收的月饼豆沙的八百块一吨的时候，我看到咖啡时光发来这个豆沙月饼，我还真的是很少，就是赶紧看一下，要不然又得明年见了。
0: 我认认真真的，我以为它是月饼，我打开以后，明明是个铜锣
1: 烧。对呀、啊，我说这不是月饼吗？月饼怎么会露着里边的馅儿呢？
0: 对，现在都一个意思，带馅儿就行，带甜馅儿的就行啊。然后之前其实我们还加了很多，比如说这个用户7588的提到企业的瓶子，大可乐瓶子自己会做成小花篮，然后还有一些瓶子其实也很有意思，你比如说星湖他们家就把那个瓶子斜起。切了以后搁水龙头上，孩子那个水就不用小短手撑着洗了，流到前面
1: 也不用再买那个额外的一个那个水龙头，一个就是加压的、哎、或者一个伸长器什么之类的，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特别好使、好吧。今天这么多，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精选的留言了。然后今天最后同样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古典音乐季在现场，大家又能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呢？我们通过一段专题跟各位来分享。接下来你将听到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就跟各位下期再见了，拜拜
1: 拜。
2: 草坪，花海，望月，听风。金秋时节，在台湖聆听 Z 时代的交响。北京交响乐团第三。

铜管奏出饱满的思念，而室内乐则表达温暖的团圆。9月26号，北京交响乐团乐动四重奏将走进天通苑，在古典作品《中国旋律》与现代音乐之间，讲述一段关于城市、团圆与生活的北京故事。音乐会从海顿《日出》第一乐章出发，《北京故事》《弥渡山歌》《快乐的萨里哈》《如愿》《月亮代表我的心》等熟悉旋律次第展开，《雾夜下的约会》《无法将我的眼眸离开你》《爱乐之城》组曲《京韵》中国民歌组曲等不同风格的作品轮番呈现，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音乐记忆将在四件弦乐器的对话。

入一场梦，赴一段跨越古今的东方浪漫。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从9月25号起到10月6号，将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为市民带来近70场丰富活动。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北京交响乐团官方微信号，北京音乐广播也将持续介绍演出动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0: 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们集合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华语金曲星光会、香港电台十大中文歌曲龙虎榜以及上海动感101的东方风云榜等五家电台的权威榜单，横跨海内外，辐射东南亚，呈现当下华语乐坛的多元创作生态跟影响力。榜单我们还汇集各地的每周榜首金曲，在以十分严谨的评分体系选出的十首上榜歌曲。这个礼拜要来揭晓的第13期的榜单，一边是港乐力量集中爆发，有三首广东歌闯进前十，一边又是大量内地港台跨世代的音乐人的联动，汪苏泷的联名二企划就占据了三首，汪苏泷也成为了最大赢家。具体排名如何，马上揭晓。全球榜本周上榜第10位，来自周深的《如约》。时隔5年，周深拿回版权，亲自担任制作人，并且重新编曲完成录制，在沈阳演唱会也完成了首唱。《如约》本周上榜第10名。
2: Number 10.

0: 而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全球榜的新面孔，但是对于各位听到星光会来说也是蛮熟悉了，来自于黄丽玲的删了一百遍，又是跟汪苏泷的合作。而这首歌曲阿令也表示说，刚接到 demo 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共鸣，好像这首歌上面印着自己的名字一样。
1: Number six.

1: 全球榜第十三期榜单第十名到第六名的单曲，像我们之前预告的一样，有新的广东歌上线，由汪苏泷的联名二当中的一些单曲全新入榜，在前五名其实还会有着更大的一些格局改变，具体情况如何，稍后马上揭晓。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正大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在周六晚间为各位来揭晓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王维，我是 DT。 我们这一份榜单是由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以及广东广播电视台和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五大权威媒体强强联手重磅打造。接下来进入到本周榜单前五名。
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本周榜单来到第五位，听到的是曾比特，连续三周在榜，很熟悉了。你所拨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曾比特今年也是作品非常的密集，一口气交出了 Change 问件，还有这首主打派台歌了，风格跨度很大，从热血摇滚到古风 OST， 再到这首都市苦情歌，也是在尝试撕掉大家只记得他那首初恋的固有印象。
2: Number five。

0: 接下来听到来自吴莫愁的《汹涌》，连续三周上榜，本周冲到亚军位置，可喜可贺。也是自己演出的电视剧《这一秒过火》的情感主题曲，一边演戏一边现场 OST， 自己负责自己的 BGM。
1: Number two。

0: 9。吴青峰的晴天娃娃排名第8，而接下来是新歌上榜连续两首歌冯玉谦的人间缺憾美排在第7，黄丽玲的删了100遍来到第6位，曾比特你所拨打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排在第5名，吴克群的我走我走上升3名排名第4。昨天今天来寻魔位的冠军单曲本周下滑至第3位，而吴莫愁的汹涌升到第2名，本周的冠军又会花落谁家，马上揭晓。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榜第13期冠军单曲，宝刀虽老但力道十足，郭富城冲冲冲
3: Number one。

9点锁定北京乐广播华语金曲星光会，为各位来解锁全新的一期榜单。错过直播的听众可以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就能完整的回听每一期节目了。接下来时段交给974 Live Show， 更多现场金曲持续放送。我是王伟，我是 DT，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俗话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所以今天晚上月亮呢应该比昨天正月十五的八月十五的月亮要看似更加圆一些。这样的花好月圆人团圆的夜晚，做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刚好我那天看到 Blue Note 有这样的一场非常特别的演出，月光下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整个曲目单呢也非常符合这样的一个中秋氛围，于是就是这么火速的把诠释者艺术团邀请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好好的度过一个中秋佳节。在我们小小直播间当中，今天也是各种各样的乐器给大家填满了，非常开心，所以请诠释者艺术团跟大家打个招呼。好，我们请拿话筒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来，从团长先做一个介绍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诠释者。Hello， 大家好，
0: 受我影响了哈。
1: 我是诠释者艺术团的团长熊峰，大家好。
0: 其实是指英文名过来的是吧？一开始先有的 Golden Trio 这个英文名，还是它的翻译？
1: 不是，它是先有诠释者艺术团。Golden Trio 的话是中间的三重奏分布，然后的话等于是大提琴、钢琴和长笛这个编制。然后呢，因为艺术团它可以分支为很多种，
0: 是，
1: 就比如说今天的话，我们还特别邀请了诠释者艺术团分支中间的现代即兴乐团的团长边嘉毅先生。它是一个分支，就比如说我们还会有诠释者艺术团交响乐团、诠释者艺术团电声乐团，因为会有不同的搭配在。是这样子。
0: 你自己说起来这么绕口，为什么叫诠释者艺术团？
1: 因为其实从小学习古典音乐，
0: 所以大家都是学古典乐出身的。
1: 对，科班出身全部。然后呢，我们确实能从小学习很多种音乐风格，比如说古典音乐、浪漫派的，然后还有印象派的，还有巴洛克时期的，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音乐我们从小就必须得去学习掌握和演奏这种风格。
0: 但基本上都是古典乐嘛。
1: 对，然后还有民乐。 对，然后的话呢，这个学习让我们掌握了很多的技巧。演什么像什么。所以但是近现代来说的话呢，很多很多的乐队它只能演奏一种风格。但是我们学习的话是真的能演奏诠释很多种音乐风格。所以我就选择了诠释这个词作为我们乐团的名称。对，
0: 那年龄段的跨度是
1: 从18岁到60-70岁。60-70岁
0: 哦，所以是全年龄段的。
1: 全年龄段，只要你是有好的演奏的状态都可以参与。
0: 但是长者的话也都是科班出身，这是前提是吧？
1: 科班出身是前提，或者是你的演奏英雄有的时候不问出处。所以只要你的演奏过关，能打动观众，演奏出是好的音乐，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诠释者艺术团。
0: 然后很多的西洋乐的艺术团其实只是在玩西洋乐的，你们也是把民乐加入进来了。
1: 当当当。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胡演奏，然后苏潇婷，然后我跟我的那个诠释者的团长，然后我们刚好是从小附中一起长大的，然后也是最近在有聊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下结合，我说 OK， 然后就才其实在 Blue Note 是我们合作的第一次。然后有加二胡玩即兴，我说好，我也蛮喜欢的，因为我自己也有自己的乐团。
0: 你从发色到口音到打扮都非常不像二胡，对不起，没有别的意思。
2: 很正常。我小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你学什么的啊？你是不是学西洋乐的钢琴啊什么？我说我学二胡。所以说啊，你学二胡啊？我说我学二胡，我非常这个。
0: 你小时候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语气跟眼神吗？
2: 是什么样的眼神？请问
1: 是的，
0: 就拽拽的那样的感觉。
2: 是有点拽拽的。
0: 但我发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些嘉宾大部分都感觉拽拽的酷酷的。
1: 是啊，
0: 我们大提琴也是啊，他一来说我说，哎，你确定不是打击乐吗？
3: 大家好，我叫于腾奇，然后我是诠释者艺术团的那个大提琴乐手。我可能看起来确实不太像拉大提琴的。我可能自己会最近也在刚学一个新的乐器叫贝斯，电贝斯。
0: 然后你看你拿话筒的方式也是说唱，你是不是该
4: rapper
0: 是吧？
3: 从小听着长大的嘛。
0: 所以你也会一些
3: 一点点。
0: 厉害的嘞。你看，这就打破了标签化的。其实大家说到的专业，从小学古典音乐的是以前的态度是不太接触这些东西的。
1: 是的。
0: 对，那在你们这个团当中的成员，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的全面，用现代话说，且都是斜杠化
1: 复合型人才。对
0: 对，但复合型人才在专业院校当中通常会觉得是另类的。
1: 是的，
0: 大家不像。

0: 但不善网一专多能，都是一专一能就已经很厉害了。
1: 是的，尤其当你用近现代的演奏的一些东西在主课老师面前、
0: 啊、
1: 他们会希望我们演奏吹长笛、巴洛克时期莫扎特或者是巴赫这些东西，但你突然给他来一段 B-box 的就说
0: 什么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
0: 毁就毁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
1: 他就听力其实这样想，他也不会说，因为他鼓励孩子们怕打击自尊心，你练吧，但是不要忘了你自己的本职啊。
0: 但总会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就会聚集到一起说，那既然我们喜欢多元化的，不妨做一些多元化的尝试。
1: 是的，去尝试不一样的，因为你有很好的技巧。学习古典音乐和演奏的这些音乐的话，它确实需要很多的文化基础，但音乐其实特别简单，只分为好听和不好听，符合你现在的环境不符合，就很简单很简单。所以光是古典音乐的话，我觉得对于大众来说的话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会把古典、流行、近现代和最新潮的一些演奏法全部都结合到一起，唯一一个目标好听。
0: 我们前面用将近十分钟的时间来解释说这个团是做各种各样的尝试的，然后一起也都很好听，那我们就听听看到底有多好听。第一首作品给大家带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我们即将带来一个三重奏作品，这首曲子的话叫做花魁鸟，然后的话即将就是诠释者艺术团黄金三重奏，黄金三重奏，然后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海鸥，然后呢是有于腾奇先生、刘诗雅女士和我、我们三个一起，然后介绍一下这首乐曲吧。
0: 那我们先演吧，演完以后我再介绍。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对，不要那么传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聊天室当中呢，也欢迎多为我们点点赞，然后觉得视频还不错的呢，欢迎帮我们多多的转发。以下我们现场带来的第一首作品，三重奏的作品。

0: 好美啊。维瓦尔第的四季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特别是春，然后每次听这个作品的时候都会感受到那样的一个欣向荣的感觉。刚才这首作品给我的是一种早春的一个感觉，从冬天到早春的一切是刚刚开始的那种萌芽的。如果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话，他很像少男少女的那个阶段，所以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1: 这首乐曲叫做海鸥，曲名来自阿伊努语，指的是北海道有一种嘴部呈现橙色的海鸟。这种鸟呢，像小丑一样的脸特别可爱。演奏的时候呢，长笛接过了原本由小提琴承担的主旋律，像那只海鸟在广阔的海天之间滑翔。钢琴呢是起伏的浪，大提琴是深邃的大海，三者共同勾勒出北国海风中的自由和辽阔。
0: 谢谢熊峰老师的介绍，一下子回到了校园当中。
2: 你每次讲解都这个路数的吗？
1: 就是有的时候我因为说话说出来演奏的都有点大舌头，你知道吗？
3: 还得嘴瓢一下，
4: 这太正经了，
0: 就很严肃，那种少年感的一字一顿的那种，好可爱呀、啊！
1: 就你尖叫扭扭浏览，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大舌头的时候说不清。我从小就这样，
0: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您刚才说这个是从那个长笛模仿小提琴，它是很顺畅的过渡呢，还是它是有一些方式的改变的？
1: 有方式的改变，就比如说你要用中间的一些小的滑音去代替弦乐器的这些，比如说请于腾奇老师用大提琴代替一下滑音，看让大家看一看它是怎样的演奏。对，然后在长笛上的话，可能是用一个音阶的过渡，
0: 滑音很多靠手感和当下那个感觉。哎，
1: 对，是的，
0: 你长笛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1: 是，然后的话中间会加入一些半音音阶、因为这个乐器实际上是有局限性的。
0: 是，我懂了，因为我们都见过海鸥它飞起来它是有一个动态的那样的一个流动感的。
1: 对，是这样子。
0: 如果你没有流动感的话，它就是个定格在那里的，就没有那样的一个想象的空间了。
1: 是的，
0: 所以这首歌就变成了三重奏的一个作品，算是你们自己做的一个改编，是吗？
1: 是的，我们自己做的改编。对，是的。
0: 好，然后刚才我们的两位这个钢琴老师也没跟大家介绍，来打个招呼来。
5: Hello， 大家好，晚上好，能跟大家在中秋的第二天，月亮最圆的一天晚上跟大家相聚，所以这是一种缘分。我叫刘诗雅，然后担任黄金三重奏的钢琴声部。
0: 刚才这首作品当中，你的那个主旋律是很重要的，又是很美的。
5: 对，其实在三重奏当中，钢琴有的时候是一种支撑，就是我们叫 support， 就是支持他们的这些，比如说小提琴也好啊，弦乐或者长笛也好，但有的时候我们又担任一些主旋律的这种流动感。其实还挺重要的。
0: 然后旁边那位也是我们今天邀请来的，是吧？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飞墨。很高兴在中秋节跟大家见面。我主要担任的任务是即兴演奏，就是很多乐曲的片段呢是需要当下的跟比如说鼓手啊，跟贝斯呀，或者是一些主奏乐器进行一些一些即兴的互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
0: 没有冒犯的意思，但是其实作为专业学者的话，从一开始在学这古典乐的话，突然间切换即兴是件特别难的一个跨度。
6: 是的，我自己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不知道什么音是对的，因为我们在演奏古典乐的时候，我们每个音的音色时值包括它的一些音符的处理都是需要经过考究的。但是当你在演奏即兴音乐的时候，你最重要的是去对你当下的这个反应做出一些调整。譬如说你感觉你弹错了一个音，但其实没有错音，

0: 所有的音符全是对的，只要你能够自圆其说。所以我觉得
1: 它有点像我们的三观，就是我们正常三观已经建立成了，然后你突然要切换一个思路，就打破其中一关，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
0: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一般在学校演奏的时候也是两套系统模式去转换，因为一套是纯古典的一种思路，你必须得把作曲家的一些他的想法去表达出来。一种呢是你必须得把自己当下的感受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切换起来还是蛮难做到的。
1: 哇，那你在学校应该也是被骂的最多的学生吧？
0: 那必须。
1: 但只有在这样骂当中成长起来的话，他成长才会更加全面吧。
0: 是这样的。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其实古典乐和爵士乐，包括比如说桑巴呀，或者是波萨诺瓦，这些所有的一些流行音乐，他们其实都是可以 fusion， 就是都是可以融合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我的梦想也是想让所有的音乐，所有的人群没有这种敌视的偏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这也是这代年轻人要做的，去标签化的各种各样的。但是你们本身去标签化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一个举动。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得坚持，坚持这个本身是件很难的事情。今天晚上辛苦啊，因为正常的话是弹这个漂亮的钢琴的，我们今天非常辛苦的带这种电钢，从弹法到理解到感受应该全然不同的。
0: 是全然不同，但是我之前也弹过很多次，所以说还是有一点点的经验的。
1: 没关系，将就着，将就着也很美。
0: 这琴很棒的，罗兰，特别特别好。
1: 好，我们稍后再好好介绍一下打击乐。打击乐这块实在是太帅了。等一下哈，我们先演一个作品，接下来再给大家带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2: 接下来的话，我们将为大家带的还是黄金三重奏的作品。叫做《家中的天使》。继续介绍吗？
1: 不用，我们先演吧。
2: 好嘞，先演啊，演完再介绍。请大家欣赏《家中的天使》。

0: 好听，我喜欢这个作品《家中的天使》，而且这个三重奏的分工特别的美妙。对于我而言啊，我觉得钢琴那个旋律就像是生命啊、时间的一个长河，它在慢慢慢慢流逝。然后长笛的那样的一个悠扬，很像一个成长过程当中的青年的那样一个阶段。加上大提琴出来，好像到了中年呀、老年呀，开始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很像在我们每个生命当中、每个家庭当中会有的全家的合家欢的，然后不同年龄段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又很像是中秋佳节的时候，大家很喜欢全家围坐在一起吃一块大月饼，一边吃月饼一边喝茶，然后一边聊过往，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是我的感觉。好，我们听一下专业主持人的讲解。
1: 啊，这首曲子呢叫做《家中的天使》，旋律温柔而恬静，带有一种被温柔守护的归属感，就像刚才老师说的那种，主持人说的，像一位长者带着身边的伙伴和家人们一起围坐在火炉旁边。在这首乐曲上面呢是这样子哈，长笛呢就像在你耳边说话一样，气息绵。
2: 怎么说呢，他们都是正统科班出身，我也后来进入了科班，但是我是前期的所有的学习都是野路子，也就是我没有在附中读
0: 啊，
2: 对，我没有专业从小就开始学习音乐，我是后来上了大学的时候才来到中央音乐学院。对，所以前面都在补高。
0: 你是从这个打架子鼓开始的吧？
2: 我小时候学小军鼓，然后刚开始敲架子鼓，家里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吧，主要是一个是怕扰民，其次是当时买不起鼓。
0: 因为一买就要一整套嘛，确实是这个问题。
2: 对，然后我第一个鼓是，我记得是我爸用那个椅子给我做的，就是皮，就是那种小皮的椅子，一个圆圆的，然后开始在上面做练习。
0: 哦，那你爸也很厉害。
2: 对，他们是非常支持我的，我的父母。所以就一直学习啊，一路走，然后最后说，那你到我高中，
0: 从普高出来上大学，跟从那个附中开始上大学，你觉得有本质上有啥区别？
2: 我觉得区别特别大，就是首先，我从进入大学之后，大家要做乐团嘛，要做乐团，那进入的时候我肯定有很多不适应乐团的地方，包括怎么去看指挥
0: 啊，
2: 然后大家都是怎么合作的，这个都是
0: 乐理普高应该也不接触吧？
2: 乐理普高接触的少，对，不会像系统的学习啊，所以我就是野蛮生长出来的，
0: 所以一开始的话要更加的努力和更加用功，
2: 对，没错。这个是我小时候学习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所以在当地跟老师学，后来去到山西的太原，然后找老师求学，当时就坐那个绿皮火车嘛，然后就是凌晨3点钟然后坐火车去老师那儿，学完了之后要赶着周一回来再继续上课。
0: 好，那你这还可以了，好多都是当天去当天回的。
2: 对，所以都基本上就是都有过这个历程，我觉得大家学习

0: 乐的过程都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
1: 学音乐这条路从来都不容易。以前学习的时候不容易，然后上大学的时候更加不容易，大学毕业以后再去选择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时候，我觉得更是难上加难。
0: 没错，所以我也觉得我也能感受到为什么所有的像大家这些音乐家心里头有那么多的情感，那么多可以抒发的东西，因为这是经历能带给我们自己的。
1: 嗯，然后这个时代其实选择性看似很多，但是又具体去选择的话又不是很多的样子。在这种现实的情况之下，怎么样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我觉得这也是可能诠释者艺术团这么多年在不断的去摸索的，以及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团，我们稍后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哈。刚才是给大家带来两首都是偏向内生长的两首作品，接下来我们是还是三重奏呢，还是会加入一些其他的元素进来的？
2: 这次还是三重奏。
1: 嗯，
2: 但是三重奏三重奏变了一下，变成合成器爵士钢琴老师加上架子鼓，爵士香打爵士专业的燕嘉义先生，然后再加上 B-box 长笛。
1: 他啊 OK，
2: 那是我 B-box 长笛。
1: 你要同时加入 B-box 呀？
2: 同时进行。
1: 哇、wow, cool ，酷！
2: 对啊，然后我们就请大家欣赏这首乐曲，可以演完再介绍乐曲。
1: 名字叫什么？
3: 这首曲子其实是上原广美的作品，我们其实在 Blue Note 呀、啊，还有之前的天桥艺术中心演过几次。它的名字叫单口，啊、嗯，然后请大家欣赏。
1: 单口是英文名是吧？
3: 对，是英文名。
1: 啊，它翻译过来大概什么意思呢？
3: 它。就是视频里面的一个表述是在天堂上跳舞
1: 啊、OK 好，
3: 一种这样的，反正是很具有舞蹈性的一首作品。
1: OK
3: 对，
1: 你们听听看。

0: 太棒了，我的妈呀！
1: 我在路上我都不敢相信，这是从广播当中我们现场去演奏的。你听我们现场炸的那个程度，你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现场的一个热情所在。我太喜欢这个作品了，它非常的华丽激昂，然后带各种各样的技巧在其中。你们在演奏过程当中也非常之嗨，很多钢琴人都说我们钢琴那么贵，干嘛要砸琴？你是真的在砸琴呢？那个琴是很不值钱怎样？你砸得很狠哎，你砸得有技巧吗？
2: 没有，其实就是
1: 没有技巧就乱砸是吗？
2: 就是你感觉到了，你觉得你的单个手指发不出来那种大的力量，必须得上拳头，就是你得化身成哆啦 A 梦，然后每个音都砸到底，你才能勉强达到。
1: 但是拳头很容易就砸的把旁边的音呢、啊，你还是砸单音是吗？
2: 还是我刚刚说的那句话，就是爵士包括这个即兴里面其实没有错音
1: 啊，
2: 只要你能够自圆其说，其实就是都是对的。
1: 啊，你从爱琴到去敢去轻轻的砸琴，到刚才那样砸琴用多久？
2: 其实我觉得就可能，半学期或者是一年差不多，反正不是很久。
1: 啊，
2: 但如果是学校斯坦威，
1: 对啊，真是给你弹斯坦威在前面的话，
2: 那绝对不行，肯定会很爱护的。
3: 砸过，我确定他砸过，
2: 我
3: 不是学校的。
2: 对对对 ，see ma see。
1: 哎，所以我想问一下，这次换一种玩法，就三重奏，你们在演的过程当中，你们个人的感受和个人对于作品这个作品或者你的那。

0: 这个部分的理解是什么呀？你拿话筒，你先说。
1: OK， 我觉得我个人的理解，一个是因为钢琴你是主要是和声嘛，
0: 是
1: 一个是律动，其实你的律动的铺垫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这个曲子的一个整体的听感，所以我在刚开始铺律动的时候，会把律动给鼓手，给他会稍微充分一些，然后让他听到我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些和声点。其实我在那种你感觉很亢奋的时候，具体某个音符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包括你学的那些乐理的知识啊，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你刚开始演奏的时候是感性的，然后可能你练琴的时候你是理性的，但是呢，回到最终的演奏的这个阶段，你又要回到感性的一个阶段，
0: 从上枷锁到去枷锁的过程。
1: 对，所以说其实没有什么理论，但是你练琴的时候必须非常有理论。
0: 是，三重奏就很像是跳舞，但是三个人跳舞，谁进谁退，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
1: 配合的，
0: 提前对好、蕊好，还是看那个当下的感觉，有人主动退，有人前。
1: 我们是有对过的。

0: 那个是一个很厉害的一段吗？
1: 其实是需要用节奏，然后变成一个线条，然后来跟做一些对话。
0: 太抽象了，听不懂。
1: 对，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应该怎么说？
2: 就是他炫技。
0: 对啊，
2: 就是他怎么说，
0: 就按理我们想象当中的炫技，特别架子鼓是爆裂鼓手那种特别快的那叫炫技，但他有段不是这样的，
2: 他有一段就是我轻一点那个强一点，然后我用不同的鼓，然后他通过他自己当下的感受，然后他这样通过他自己的 feel 他去炫技，对吧、是有这种感觉。然后他的其实他的表情也在炫技。我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的鼓手都喜欢这个样子，在打得非常投入的时候一定要这样，
0: 为什么呢？
1: 我也可以展示一下不这个样子打鼓。
0: 那个是因为帅，就大家公认出来，每次拍照出来帅，那个效果帅，还是
1: 没有，这个可能是不自觉的一种方式，
3: 一种投入和专注度，
1: 就
3: 他那时候已经完全忘记了。
1: 有可能我会做很多奇怪的表情，不一定。
0: 明白。
1: 对，所以每次摄影师抓拍的时候我都捏着吧。
0: 好，如果说这个鼓是很快的，然后刚才那个键盘也非常快的话，长笛要快起来的话，这全是技巧的，
3: 全是技巧，然后不同的声音打破上面的、就比如说是像古典音乐他们演奏啊，就是、但是我会加入

0: 说来就来，服务员要再来一杯，一杯不够。对，
1: 帮他们补充一下吧。他们包括那种打鼓的那种，
0: 你刚才那个变音，从传统角度而言都是不和谐音吧？
1: 不行，这音怎么吹砸了呢？
0: 对呀、啊，
1: 你那边怎么那么多脏的声音？
0: 对、啊，
1: 这个不对，怎么气声那么多？但是学到最后，当你能熟练掌握每一种演奏技巧的时候，表达这首音乐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除了打动人，就是好听的音乐，才最重要。
0: 嗯、
1: 观众喜欢听和炫技的时候的话，实际上是把那个时间和空间完全给那位乐手。
0: 嗯，
1: 他有可能。会完全闭上眼睛或者非常疯癫的去展示自己的音乐，他假如没有打动自己的话，更何况就是打动观众了。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更希望大家能听现场的音乐。包括
0: 有一些音乐大师说他那个不和谐音是某一天突然间出现的，然后他突然觉得哎还挺好听的，
1: 是
0: 于是把他那个运用过来的，
1: 就是这样子。因为演奏古典音乐它是非常严谨非常严谨，是什么演响演什么像什么，但是爵士和世界音乐来说的话，音乐没有对错，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0: 嗯，
1: 爵士没有对错，只有你符不符合那个时间的氛围和状态，都会完全不一样。
0: 那三个人是三个感觉，
1: 完全三个感觉。
0: 对啊，三个心情也不一样。
1: 对，
0: 那给出来的一个东西的话，也不见得是符合三个人一致的审美、啊、
1: 有可能完全不一致。
0: 对，
1: 还有就是刚才有些很多地方是没有对的，那我们会怎么合在一起的？
0: 对啊，
1: 我们会听对方，时刻关注着对方。我们这个时候得开小差，不能把自己的注意力完全放在自己的乐器上。有的时候我会听合成器，他刚还有那个爵士鼓，刚才伊恩老师演的时候，他突然给了我一个节奏，比较，我就知道该进了。
0: 嗯，
1: 进了之后的话，然后或者是我们用语言或一个眼神或者是一个动作，像肢体的一个换气、一个呼吸就会掌握。
0: 嗯，这就是行内人的一个暗号，这是大家一个
1: 暗号，
0: 彼此就懂了。
1: 还有默契，对
0: 对，就是所谓就非专业人会觉得说，哎，好玩，他们怎么这么有默契？有的时候那个暗号瞬间你要能 get 到。
1: 对，这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乐队训练。
0: 嗯，但即便是专业人士的话，也不见得所有的暗号都能第一时间接到和抓到的。
1: 大部分有的时候学傻的话，真的抓不到。
0: 比如说谁呢？
1: 有很多的人学音乐学傻的话，他 get 不到你那个点。
0: 比如说长笛的当中的是谁？你觉得学吹傻了，然后就 get
1: 不到。比如说原来的我，哇塞，别提了，这个可讨厌了。那时候我就比如说鼓给我节奏，咦，我怎么总卡在腰眼上了
0: 啊？
1: 就比如说他刚才给噔噔噔噔噔，这个节奏。哎呀，就很犹豫。
0: 嗯，
1: 当训练很多以后的话，就会不一样。一定要就是说，
0: 那时候会很难受的。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退缩了。那时候，那我不适合，我不干了。
1: 一定要敢于尝试，然后以演代练。
0: 啊、嗯，就脸皮得厚，
1: 脸皮得厚，特别特别厚。就像刚才我说话飘、嗯，现在就稍微哎厚一点了。真的，刚才给我可不好意思了。
0: 哎呀，可爱的
1: 就是嗯。

0: 大体，你刚才听的时候，你是现场的观众，你的感受如何？
1: 我太羡慕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太羡慕他们了。你看我这个样子，我这不应该坐在这儿，我就应该跟他们一块干点什么，但是我有点进不去。就是学傻了，可能说的就是我吧。
0: 那要不要硬拉他进来玩点啥？
2: 好啊，没问题啊。
1: 进得去
2: 、大胆的是，然后我们给一个 key， 然后的话就给你 C 掉。
1: 好，
0: 真的随便玩了现在。
2: 真随便玩。然后的话就是
0: 好
2: 因为古典音乐的话有的时候会学的比较呆，但是他们真的是非常厉害和牛的演奏家，因为他们能把每一个技巧非常的精致，就马头丝的那种。但是的话有的时候你假如能学会一些爵士方面的作曲和编曲，你会感觉到全新的世界。
0: 好耶，
2: 然后我们先试一下咯。
0: 那你如果加上弦乐加大提琴的话，你为啥不加二胡？人家也是弦乐，也可以进来玩一玩。
2: 那我们现在准备试
0: 一
2: 个更大的咯。
0: 对，
2: 全体啦，因为直接试了可以。这个是我们另外要展示的一个组合，就是即兴乐团。
0: 好，
2: 他们有一定的，像刚才老师说刚才那首曲子三重奏，它是有一定的规整在，是我们之前对好的，但中间的不确定性只存在于今天这个时间段之间出现。然后我们准备试一下啦。
0: 这个不确定指的是要不然精彩要不然惊吓都有可能的。
2: 因为不，它是绝对是惊喜。
0: 话不要说太满，来吧，我们有即兴的玩。
2: 对，怎么说，还是用音乐来说吧。C要准备，然后的话需要大的铺垫，然后听合成器的，他会给我们大概30秒时间，然后其实一个个加入。C调，用正宫的那些演奏法，加咯，开始了。

0: 太费水了，太费水了。听你们的音乐就很需要一些快乐的小水，这至少喝了四五杯下去了。好了，这是自己喜欢的小饮品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在即兴当中飞起来的这段音乐，大家都飞得太美妙了。我觉得我一定要给二胡鼓掌。你知道到今天话的认知的，
1: 对对对，觉得二胡很悲伤，然后就是一听到二胡想哭，然后二胡就拉不了什么爵士啊，非常欢快的呀，非常有点疯癫的作品，不行。
0: 这都算好的了，很多人经常会用土来形容二胡的音色出来。
1: 对，是这样的。
0: 但在这样的一个中西合璧过程当中，不仅不土，而且你的一个腔调，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且那个腔调是很洋气的一种腔调。
1: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每一次的感受都不太一致。然后其实我们每一次合作的作品，可能大概就给到一个，就啊，我们今天 C 调，我说 OK， 然后我就听他的钢琴的和声，然后听我们鼓手老师他给的这个节奏型，然后对非常重要的我的 partner， 然后我们两个每次都是这样，他看了一眼，然后看他一眼，来，好，下一句，行，好，行，然后我听一句他的，他听一句我的，然后我们两个互相衔接一下，就。对，
0: 我也很喜欢你 partner 中间说到你们俩突然间的你们俩一块对话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二胡跟大提的一个对话。我们都知道在专业音乐学院学习过程当中，虽然都是同时都是弦乐，但是存在着好像谁觉得谁的音色怎么样，谁的音色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暗自较劲的一个感觉的。
1: 但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大提琴，
0: 我也个人非常喜欢。
1: 对，然后我是觉得，因为而且我当时非常想要学习去再学一个专业，就是学大提琴。但是因为他是
2: 拜师。
1: 好了，因为他是跨了系，然后就没有让我选修。但是我是觉得他大提琴跟二胡有一个非常异曲同工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拟人化他的音色。所以更像，
0: 而且你是滑，对吧？滑把位，但是你的难度是不是比他难度要更高一点？
1: 我没品。
0: 对呀、啊。
2: 对，
0: 这段接的非常的美。
1: 我的琴摆怎么讲都不对，
0: 就是因为你没品，所以他那个难度系数才更高啊。
1: 对，只是人
2: 品是什么品，你得说出来一下，说一下那是什么品。
1: 人有品，
2: 不是，说一下他那个品，自己说他是指板，
1: 他有指板。你看他，你像大提琴，他按下去这个位置，他准了，他就是准
2: 一个距离，他是有固定的距离。
1: 对，但是我二胡
0: 现在学弹吉他朋友很多，弹吉他都知道那个品嘛。
1: 对，但是二胡我按下去摁重了，它就音就高了；摁轻了，音又那个低了。所以就纯靠自己的感觉来啊，没品这个词。
0: 对，然后还有很多弹吉他朋友说啊，他们都没有把位，他们是怎么样可以那么准确的？
1: 练。就纯练，就是是一个非常枯燥的一个工作。对，我的学生也经常问我，老师我为什么拉不准？我说你练一万遍，你肯定准。对，就是所以就是我们从小也是需要一个非常大量的一些量变引起的到我们现在的一个质变。
0: 但是如果对话的话，这样的高音跟低音对话是很和谐的。不过如果是二胡跟小提的话，应该也 OK 吧？
1: 也是 OK， 但是可能二胡要改变一下它的演奏的一个方式
0: 啊，
1: 因为二胡有的它的柔性跟小提，
0: 不然就很像在吵架。
1: 对，有一点点不和谐，所以就是两个聪明的演奏者，他会小提琴会往二胡声音靠一靠，二胡会往小提琴的音色去靠一靠，大家互相的迁就融合一下。
0: 所以有一首名曲《梁祝》，是二胡也好听，小提琴也好听。
1: 真的。
0: 好，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大家那么嗨，我们需要喝一点小水，然后让我们的节奏可以舒缓一下，稍事休息。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后一小时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九七四大不秀，我们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了 Golden Trio 全使者艺术团的各位优秀的青年演奏家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度过愉快的中秋佳节。进入到九月，我们走过了白露、秋分两个时节，然后来到了中秋佳节。秋意呢，大家也会，特别是北京的朋友啊，早晚会明确的感受到那个秋意越来越浓。银杏叶已经开始落下来了，银杏果呢也是满地都是，一采出来的那个味道啊也是非常之浓烈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秋意非常浓的时节，我们听一听张学友的秋意浓，也再合适不过了。

0: 太美了。这首作品越听越有味道，且在不同的阶段，你去对于它的理解和感受不一样的。一开始可能觉得是一件特别特别特别伤感的作品，后来你可能觉得在这首作品当中，不一定是物理性的秋，也可能是心理上的，又或者是人生到了秋天这个阶段当中所带来的种种的感受。刚才也是这样的一个三重奏的方式给我们带来的《秋意浓》。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请于腾奇，我们的大提琴演奏者，好好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张学友的演唱会的御用的大提琴演奏家。
1: 啊，对。
0: 所以在现场你应该有很多次是他在前面唱，然后有你跟他一块交相辉映的时候吧。
1: 啊，对，324场。
0: 啊哈，324场，你跟了324场嘞。
1: 对对对，324场。他的声线我是觉得特别适合唱一些就是伤感的流行音乐，然后他会他是一个因为很多年的歌手了嘛，然后他会有。

0: 你是零零后吧？
1: 我是九零后
0: 啊，所以你应该在成长过程当中听张学友的歌的。
1: 听的。
0: 他是你的男神之一吗？
1: 那肯定的。
0: 那能够选为他的御用的乐手，应该是一件对于你而言很开心的事情吧？
1: 非常，那就太荣幸了，实在是太荣幸。我觉得我这个工作应该就到头了。
0: 是只有你一个人报名，还是有很多大提琴手当中选出来的？
1: 有很多很多人都会去要一些，就是
0: 演唱会的门票
1: 的。有的，有很多人想让我帮忙买票，让我帮忙签名，反正，
0: 所以面试是真的是很严格，最终选出来的一两个人。
1: 没有，四个人。
0: 就是四个人，谁有时间的话，大家就均匀的去分配，是吧？
1: 对。
0: 然后第一次去跟他合作排练的时候的感受。
1: 感受就是
0: 那是第一次近距离的见到他真人的。
1: 对，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澳门，然后我们排练的时候，我会跟他走一个演员的通道，然后面对面走过来，然后他会特别客气，一点没有巨星的架子，然后给我鞠躬说老师好，然后
0: 所以他会先打招呼叫老师好，
1: 我都想多鞠两个鞠回来，然后。
0: 但你的下一反应肯定是你好，
1: 那我
0: 显得很厉害的样子。
1: 没有，不会，我肯定也会。很谦虚的一个。
0: OK， 这是见面的第一面，然后真正合作起来的第一次的感觉呢？
1: 合作起来，
0: 应该也是在现场排练的时候直接就来的，对吧？
1: 对，我这么说，就是60，他跟我们一起合，第一次合，我们刚开始他62岁，然后一直62、63、64，到64岁这一年的时候，我们演唱会结束了嘛，他60多岁，歌词。连唱带跳2个小时40分钟45分钟左右，就不停歇的那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老牌艺人吧，对舞台最后的敬畏了。
0: 我觉得可以把老牌两个字摘一摘来，他可能也不想听。
1: 他是能接受的，这事儿是。
0: 对，所以你看那个敬业度、专业度和能力都是在线的。
1: 对。
0: 在跟这样的艺术家一块去合作的话，对于乐手而言也是一件特别让自己去提振信心的一件事儿吧。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在一个行业久了以后，难免会有这种信心比较荡的时候，这时候需要一些外力让自己再重新提振起来。
1: 对，确实，因为就像今天看这么多大家一块儿能一起合作的这种事儿，我觉得对于我们纯纯学古典乐的人来说，我们只能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诠释者。我觉得熊团长也是给我们这个乐团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就是诠释者。我们就是谱子给我们，我们能尽我们所能把这个谱子上的音符演奏到我们觉得最好，那也就这样吧。
0: 谢谢我们刚才非常有深情的、有真情的这样的邱怡农。那其实听到这一段的话，我觉得可以往这一趴去做了。今天白天的时候，我也是看到说非常棒的艺术家、音乐家、作曲家刘欢老师离开了我们，63岁这样的一个年纪，所以让很多人都是一开始不敢相信，然后到唏嘘，到去不断的去感慨。毕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当中，我们都会有切入到刘欢老师的流行作品，可能有人是从好汉歌开始的，有人是从弯弯的月亮开始的，也有一些更加年轻的朋友们是从甄嬛传当中的凤凰于飞等等作品开始接触到的。接触到他的音乐以后，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在音乐世界当中特别真诚又特别温柔的一位人，所以他会把他很多的人生的不同阶段的感受啊、哲理啊，很真诚的融入到自己作品当中，才会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当中去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产生出那种非常真实的一些涟漪。那我们97.4 Live Show有这么一个真实的节目，在没有任何排练的情况之下，非常临时的，也从来没有试过的情况之下，我刚才跟熊团长做了这样的一个简短的请求，想说加一个这样的片段，有没有可能实现？熊团说，其实他的很多作品也是陪伴着所有的我们在场的各位演奏家一块成长的，大家都有各自爱的作品。那今天晚上我们可能会选择跟月亮有关系的这样一首作品，从弯弯的月亮来表达出97.4 Live Show， 表达出 Golden Trio 诠释者艺术团对于刘欢老师的敬意和缅怀。

0: 谢谢，非常非常感谢诠释者艺术团的各位优秀的青年演奏家老师们，我们在没有任何排练的情况之下，一遍在直播间当中现场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致敬的环节。这样的花好月圆人团圆的中秋月圆之夜，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伤感的消息，让我们觉得好像这样的月圆少了一轮弯弯的月亮。所以刚才在这段演出当中，虽然没有任何的排练，但是从旋律当中完全可以感受到各位老师的一个感情和那份不舍在其中。但另外一点，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我始终会觉得创作者最幸福的一点是他会留下作品出来，而这个作品一旦跟一群人产生出涟漪了以后，这份涟漪的能量是很强的，且不受时间的一个限制的，也不受空间的限制的，所以是一个很悲伤的消息。但是同时，如果但凡有我们想念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作品当中好好的把这份思念、这份想念和对于这个人的种种的情感都投入到音乐当中去。谢谢，谢谢各位。好，我们刚才听了秋意浓，又听到了弯弯的月亮。接下来我们继续延续这样的柔情的路数呢，还是我们换一种感觉呢？熊团，很少叫你熊团啊，
1: 对，
0: 那叫你风团，
1: 像那个肉丸子一样。熊团，看那个，
2: 我从墙上来砍树了。
0: 你讲话方式倒是挺像。

0: 样的，
1: 是吧？
0: 嗯，
1: 然后那我们叫黄金三重奏、山重奏、山重奏准备，
0: 准备什么呢？柔情的还是？
1: 是柔情的。然后请我们的钢琴演奏家、钢琴演奏家刘诗雅女士为大家介绍一下。
0: 哎，诗雅跟飞墨是有分工的，我发现好像一到柔情旋律挂的时候，诗雅就上线了。
1: 女生的那种细腻是真的值得男生学习的，
0: 嗯，
1: 所以的话就是我们会分工合作。
0: 你看你标签化吧，谁说只有女生的细腻的？男生其实很多时候在细腻表现度也很非常的厉害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2: 谁说我们女生只能细腻呢？
0: 你说的对，是不是？
2: 对吗？怎么能标签化呢？
0: 真是。来，诗雅给我们介绍一下，下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品？
3: 下面这个曲子的名字就很美，叫《少女的所见之物》，所见之物，少女的所见之物。它是来自于这个作曲家西村，他去看了一幅画，
0: 嗯，
3: 是一个法国的印象派作家，叫做雷诺阿，我特意做功课，这个作品叫做，他那画叫《可爱的小伊莲娜》，
0: 嗯，
3: 然后呢，看个画之后，了解个画的故事，他就可能深受感触。大概就是说，伊莲娜她虽然出生在一个很富足的那个家庭，但是依然是人生得到了很多的这种颠沛流离呀，这种起伏的人生经历，所以他就通过音乐来表达出他对这个故事的一种感受吧。所以确实你在演奏的时候，最开始钢琴的声音是非常纯净的，
0: 嗯，
3: 然后中间慢慢的我们三个人的这个乐器加进来之后，这个情绪可能瞬间就起来了，但到最后还是回归到了最真实的那种最纯真的心。
0: 嗯，好
3: 听，大概这样的一个故事。
0: 所以他的作品名叫做
3: 少女的所见之物。
0: 少女的所见之物，
3: 那我觉得可能其实也不用局限于少女，可能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会得到这种，比如说从小的时候，
0: 嗯，而且去性别化，
3: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没必要去上，对，是的，
0: 嗯，那我们就清纯的所见之物吧。

0: 上好，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这一段都是让我们的心情会有一些起伏变化的，所以给我们一点舒缓的时间，稍事休息，我们后半小时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演了。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1: 时间太快了，两个小时我们要聊，然后要介绍，要演，确实是不够的一个感觉。怎么样，熊团？今天既然就是第一次被叫熊团，我们就多叫几次，感受如何？
2: 有音乐说话，还是有语言说？
1: 都可以啊，
2: 感觉很棒啊。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们。
1: 哎，你们有没有最近的线下演出啊？或者日常有什么公众号啊？什么怎么可以关注到？
2: 公众号。
1: 就很随缘的，一直艺术团，
2: 一直很随缘。今年刚开始做自媒体这些，然后我
1: 有自媒体账号是吗？
2: 但是以个人的
1: 啊，可以啊。
2: 我的是小红书、抖音，叫做熊小满，因为小满那天出生，熊猫的熊，我真的姓熊。熊小满、熊峰，然后是抖音和小红书都是，还有大家得跟你说一下。
3: 我们可能接下来还有其他的这个演出是吧？然后那个我们其实最近也都在聊，然后可能最近在北京的一些小的剧场有去做一些尝试的一些融合，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账号是云里乐团，但是小红书的乐团，也不是小红书，小红书的一个账号，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那个账号其实做视频也不是很多，但是慢慢在做。
1: 但是还是要做一下，这样如果大家在线上或者其他渠道了解到了，想要去追随的话，也知道有迹可循嘛。
3: 对。
1: 不过现在小剧场都做得很好的，都是以各种各样的主题式的歌单和曲目单来做的。
3: 是这样的，这样大家可能就是，观众朋友们，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预期和他们能了解到的一个，你大概会给到我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一个音乐，他们会更愿意去来参加你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一个 party。我觉得这样是蛮好的。
1: 也符合现在大家喜欢沉浸式的感受的。
3: 是这样的。如果大家都演一些很专业，然后大家都没有听过的一些作品呢，是大家是不喜欢的。对，还是要给大家一些大家有预期，然后也多多少少听过，但是可能没有见过我们这样子的乐团的类型的演出方式，然后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诠释的一个表演。
1: 你们是本来就喜欢这样的跟大家面对面近距离的方式去交流的呢，还是经过了一道坎儿之后就觉得更喜欢呢？
3: 其他老师我不是很了解啊，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面对面非常近的距离的这样的一个。
1: 然后你喜欢什么我就演你喜欢的，你开心我也开心。
3: 对，然后我可能会在就整场的作品当中给大家一些大家很非常喜欢的音乐，中间穿插着一两首有私心的音乐。我要告诉你，我不光会演奏那些音乐，我还可以演奏一些你们也许没有听过但是很好听，然后我又演得很好的作品，让你更深一步的了解我，慢慢潜移默化的推进大家对我们的了解。
1: 真好，这是你的心态，可能每个人心态是不一样的。
3: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对，还有谁想要补充说两点吗？
4: 我的小红书和视频号叫做诗雅钢琴碎碎念，一直想碎碎念，但是也没碎成。就想把日常的一些事情这个记录一下啊。
1: 钢琴的音乐会现在也是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变化。
4: 对，是的，
1: 有走很专业的，然后也有走很下沉的。我不知道你的。
4: 我算中间游离。对，我还是挺喜欢这种小型室内乐，然后像你说这种跟观众近距离，因为我们其实需要得到观众的一些回馈。然后我们也可能有一些共鸣，产生一些可能新的一些 idea 在里面。比如说我跟熊峰，其实就是之前有一次喝咖啡，然后就说哎呀要干点什么，说那就干点什么吧，然后就这么着就出来了这个曲子。就这样来的，非常巧合的一件事情。
1: 好，还有其他人需要补充吗？
2: 我的抖音的账号是无非莫钢琴，然后我其实平常呢也会发一些我自己日常的一些练习的一些片段。因为我现在还是在校的就是学生，其实今年刚刚就是上博士，所以说很多的
1: 刚开学是吧？
2: 刚开学，很多的课业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平常因为我们考试总共有五场的音乐会，一个是协奏曲，然后重奏、室内乐。
1: 你是音乐学博士还是钢琴演奏？
2: 钢琴演奏的博士。
1: 钢琴演奏博士啊！
2: 啊，对，就是其实他是弹斯坦威的。
1: 你该不会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演奏博士吧？
2: 啊，是的。
1: 妈呀，那可是很难很难很难的。
2: 没有，这个其实就是学校厉害，我一般。
1: 钢琴演奏专业的中央音乐学院想考上就已经是很难了，然后再去考上硕士也很难，你还是博士哎，而且你是本硕博都是是吗？
2: 我是附小、附中，然后本科、研究生，然后 到现在。
1: 那你今天太不礼貌了，你应该自己带个斯坦威过来，然后全程给我们演这样的古典作品啊。
2: 行，我下次带。
1: 出去。
5: 我有说必须得给他准备一个斯坦威才能展现他的才华。哦，
2: 没有，其实这个因为这个合成器呢和斯坦威的逻辑很不一样，这个你就是相当于你的技能点点的也不太一样，所以我是希望都会，而不是只会一个。
1: 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就不了解斯坦威，只是知道这个琴很贵，动辄就上百万，它的真的好吗？它好在哪里呢？
2: 其实如果是放在一个小厅里，你听到的一个感觉，其实区别不大。不过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呢是斯坦威能让任何人都弹得好听，就是任何人上去，因为他自好像自带就是那种美颜啊或者模

0: 皮效果，
1: 就像有些话筒，
0: 对，
1: 它本身你只要轻轻的一吹，轻轻的说话，它就很敏感，很好听。
0: 是的，它不像有一种琴还叫贝西斯塔，像这种琴呢，就是你可能弹得好的人和弹得差的人，就是区别会很大。
1: 嗯，
0: 但在 Steinway 上弹，就基本上，你只要随便弹，会弹一点就能非常好听，特别是在大型音乐厅里。
1: 哦，所以如果家境优渥的话，一开始买史坦威的话，孩子从一开始去学琴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享受的一个感觉，
0: 是这样的，
1: 却有一种朦胧的错觉，觉得自己很有天赋，
0: 觉得自己是大师。
1: 好，加油搬砖，然后都买个史坦威，以后自己在家就好好弹。
0: 是这样的梦想。
1: 好，然后还有谁要补充吗？
2: 那我的抖音号其实都一样了，我就叫西打界的一股清流，就
3: 什么什么，再说清楚点，慢点，
2: 叫做西打界的一股清流。
1: 嗯，西方打击乐嘛。
2: 啊，对
4: 对，
2: 嗯，没错，一股清流，这是我。
1: 好，然后也会发一些自己的视频啊，然后一些演出的内容。
2: 对 对, 对, 对，
3: 唱歌唱得多，唱歌。
2: 对，但是
4: 哦，我要关注你，我第一次知道你还唱歌视频。
2: 没有，我的就是。都是我是
1: 各种，你是唱哪种路数的？
2: 各种都会有一点的。
1: 哦，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有月亮代表我的心吗？啊，你会唱吗？
3: 准备好没有？
4: 哇哦！
1: 你要不要来一个？
2: 我好来一点点吧。
1: 那我可以给你加混响啊，你拿一话筒去吧。
2: 我只会副歌部分哦。
4: 我给你找歌词。
2: 没关系，太客气了。
1: 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觉得我们可以让一个话筒出来，来。不是那个二胡的话筒借一下我们好吗？嗯，好，你直接站那边去唱就好了，那个你就可以加混响，我可以让你的声音唱得更好听。妈呀，我哪知道鼓手还会唱歌，这也是即兴现场说来就来的。那我们就月亮代表我的心，好不好？嗯。

0: 献丑了。
1: 哎，我以为中间会有变奏什么的，没想到是一个很标准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对，其实我相信对于很多人听这首歌曲是，当然还是第一反应还是情歌，但是对于学音乐的所有的从业者啊，学习者而言，很多时候在演奏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月亮代表的是你对于音乐的这颗初心，在这颗初心的过程当中，当然也会像爱情一样经历一些波动，但是有一些经历完波动之后还会继续的选择深耕并且深爱的，就真正的变成了永远的一份事业，请你永远珍惜和珍爱它。接下来给大家带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熊团，
2: 向日葵。
1: 向日葵
2: 啊，
1: 嗯，是梵高的向日葵的那种还是
2: 啊？
1: 哦，就是由那个油画产生出来一个作品吗？
2: 对。
1: 好，
2: 向日葵。

0: 我们今天主题叫做月光下，所以选择的作品呢也都非常符合在月光下产生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沉浸式的意境。我个人是一个很向往纯粹的人，所以梵高是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欣赏的艺术家。我喜欢他的纯净，他的纯粹，但是生活在大都市当中的我们难免会有一些浮躁的时候，所以当我浮躁的时候，我都会去听 Vincent 呀，或者是看星空啊，看向日葵啊，这样的作品，你会发现明明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赤裸的，它怎么就可以细致敏感地画出这么多的层次和这么多的想象的空间，这得是一个多么温柔和多么纯净的人呢？然后那一刻就会觉得啊，世界原本就是纯净的，如果我们向往纯净的话，有人能做得到，那你可以向这样的人不断地去靠近一点再一点。接下来怎么办？我们是继续延续这样的美好，还是
1: 接下来感受生活中间的热情？
0: 嗯，桑巴、funk、
1: 伦巴、
0: 哦、
1: hip hop
0: 啊，伦巴和 hip hop 可是两种读说，对，
1: 这是热情大陆，请大家欣赏。先介绍曲子，先演。
0: 先介绍，好久没有听到你的那个专业主持人的介绍了，我们想听一下专业主持人的介绍。
1: 这首曲子是纪录片《热情大陆》的片头主题曲。演奏中长笛快速的运指和跳跃，气息赋予旋律一种奔跑的活力，然后架子鼓打击乐加入以后会更加不一样，钢琴如不断推进节奏的引擎一般，大提琴厚重富有磁性的声音支撑着进程者，整个画面热烈而辽阔。请大家欣赏《热情大陆》喽！
0: 你好疯啊！我的妈呀！
1: 我这个舌，这个说话呀！
0: 你在台上有认真的做过导聆吗？
1: 没有，从没有。
0: 哦，我好好奇啊！你有一场就是自己这样做一下好不好？
1: 我不说，他们都笑场了。

0: 就拉不回那种月光那种感觉。
1: 问题是你自己还绷不住，太喜欢。
0: 对啊，
2: 好，所以让我们蹲霸起来是吧？
0: 是的。
2: 那要专业主持人那种，接下来请欣赏由诠释者艺术团所带来的什么什么。
3: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诠释者艺术团带来的热情大陆。

0: 热情大陆充满这样的一个热情，你们就全日者艺术团干脆长在我们直播间算了，真的又可爱然后又好看又非常的有趣。时间过去很快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首作品了，我们是演呢还是聊一聊呢？演。好，演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好呢？
1: 下面即将为大家带的是全日者艺术团现代即兴乐团，这位是团长，这位是副团长。
2: Hello， 大家好，我们下面带来的是《Fly Me to the Moon》。这首曲子是非常著名的爵士标准曲，
0: 当然
2: standard。
0: Yeah。
2: 所以我们希望在中秋节这么美好的一天的晚上，给大家带来这首曲子，以结束我们美好的音乐旅程。哦，
0: 吴刚要上月亮了，然后你玩即兴是吧？
2: 玩即兴。
0: 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FM 秀，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就听好歌不听话，以这首 Fly Me to the Moon 祝所有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中秋快乐。有请 Golden Trail 诠释者艺术团。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节日快乐，欢迎光临9月26号星期六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我的听众，请问这个中秋过得好吗？好，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周杰伦甜甜的。

歌不听话。A 面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呢和他的麦芽糖还有原优惠呢并称歌迷口中周杰伦的甜味三部曲。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安排这首甜度拉满的歌，2007年我很忙专辑当中的甜。

这是一首跨年晚会的限定同台，2019年蔡依林和王俊凯所合作的《新引力》啊。下面这首歌呢，出自于2008年他的《为你写诗》专辑。时至今日，依旧是像婚礼啊、告白场景视频的这些高频选用曲目。吴克群《千千千手》。

光良女孩别哭选自2007年的不会分离专辑，很有意思的合作，作曲是光良本人，作词呢是当时他们是同门师兄啊吴克群，之前是吴克群的千千牵手。下面这份笨拙又真诚的少年告白是来自 Ghost 王林凯和王鹤野，他俩在2025年因你而来第二季第一期当中翻唱维利安的女

赵传那个傻瓜爱过你，来自2001年的同名专辑，这是他在滚石的最后一张录音室的专辑。从1987年到2001，他在滚石待了14年的时间。接下来这张专辑呢，是让这位歌手在中文歌坛彻底站稳的代表作。我们来听2003年专辑同名主打歌《陌生人》，蔡健雅。

嘿，欢迎回来，这里是节日期间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半时段 B 面呢，我们将听到周华健、黄品源、品冠、你是我的兄弟

下半时段人多很热闹啊。首先是滚石老同事老友局的产物，李宗盛参与作词，收录在黄品源16周年精选专辑里啊。这是2006年的《泪光闪闪原来有你》专辑当中，周华健、黄品源、品冠，你是我的兄弟。

郑欣宜、容祖儿、蔡卓妍、钟欣桐最近比较烦，收录在郑欣宜2014年的新歌家精选集《I'm a Lucky Girl》当中啊，词由古德昭。

江淑娜，人生何处不相逢，收录在1993年她的全盛专辑《戏说淑娜》当中。这首歌翻唱改编自40年代的老上海时代曲。今天是农历的8月16，15的月亮16圆，15讲究团聚，16适合怀想。接下来这首老歌新唱啊，来自徐小凤1988年《别亦难》专辑，真的是从容大气，氛围感绝佳，在今天的晚上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合适不过了。明月千里寄相思。

爱的箴言收录在罗大佑1983年未来的主人翁专辑。那这首歌的首唱不是他啊，是邓丽君。好了，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次祝我的听众节日快乐哈。再见曲好妹妹乐队万晓利、马蹄糕和蒋仙贵在我们的民谣2022当中呢翻唱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稍后的节目是国家大剧院，我们明晚再见。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
2: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3: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4: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2: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继续来听瑞秋带来的最新报道。
2: 晚上好，我是瑞秋。昨天是中秋，今天还在假日当中，在这个关于团圆和思念的节日假期，给大家安排的也是有别于我们平时听到的西方古典乐曲，是充满了东方美学的作品。今晚我们会听到 NCPA Classics 出品的著名作曲家赵继平先生的三首协奏曲，每一首都是不同的独奏乐器。话不多说，耳边就是由宁峰担任小提琴独奏，吕嘉总监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所演绎的赵继平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这是一首单乐章的作品，由国家大剧院委约在2017年首演。

赵季平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的主题是人间大爱，他采用了西洋协奏曲奏鸣曲式的框架，但内核满载着中国民间的音乐气韵。整部作品就像是一首散文诗，讲述着人性的温暖和悲悯的情怀，也非常适合在中秋佳节来聆听，让我们被音乐温柔的包裹和托举。

在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小提琴家宁峰的演奏兼顾了干净的技术和饱满的抒情，尤其是中段的华彩段落充满了张力。

赵吉平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在2017年10月10日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了世界首演，首演指挥家是张毅。当天晚上乐曲落幕的时候，全场掌声沸腾，赵吉平先生也在现场听完了演奏当场落泪。首演后不久，宁峰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也带着这部作品开启了北美巡演，收获了海外听众的强烈反响。

在温柔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之后，我们继续欣赏赵继平先生的D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庄周梦》，独奏大提琴来自秦立威。我们听到的依然是吕嘉总监直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所带来的录音版本。这部作品写的是庄周梦蝶的哲思。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

这里依然是国家大剧院，我是制作人瑞秋。在中秋节的假日期间，今晚的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是充满了东方韵味的三部重磅作品，来自 NCPA Classics 出品的赵继平小提琴与大提琴协奏曲和第二琵琶协奏曲。我们继续来欣赏刚才没有听完的D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赵吉平先生的大提琴协奏曲其实有两个版本，最早呢是民族管弦乐版，是由香港中乐团为乐创作，在2008年首演，大提琴独奏是马友友。这个版本在国际上很早就获得了关注，大提琴家秦立威也演奏过这个民乐版，而且他向赵吉平先生提议重新改编成了这个西洋交响乐队的新版本。

虽然我们今天听的是管弦乐队的演奏，但这首《庄周梦》所蕴含的依然是东方的哲思。秦立威的演奏兼顾大提琴的厚重音色和古琴一般的东方韵味。作为听众，也许我们不必读懂庄子，也能够感受到那种梦境的迷离。

欣赏完赵吉平先生的小提琴和大提琴协奏曲，今天的最后一部作品留给他的第二琵琶协奏曲。这部作品是悉尼交响乐团和国家大剧院等多家乐团共同委约，专门为琵琶演奏家吴蛮量身创作。赵吉平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一部琵琶协奏曲《祝福》，也就是他的第一琵琶协奏曲，那时隔三十多年才又写下了这部作品。

创作第二琵琶协奏曲的初衷就是跳出单纯展示琵琶技巧的写法，要写一首能够在西方主流的舞台上演出的，让海外听众能够听懂东方意境的作品。琵琶演奏家吴蛮是杭州人，赵吉平就选取了苏州评弹作为核心的音乐素材，带出了那种吴侬软语或者苏绣一般的灵动质感。

今天的三首协奏曲，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写的是人间大爱，庄周梦思考着物我虚实，而第二琵琶协奏曲描摹着东方的江南诗意。三件不同的独奏乐器，三种东方的精神意境，在这个中秋，我们一起来对比和感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个创意不行，
3: 图案拿回去重写。
4: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5: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6: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0: 我已经尽全力了，
11: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2: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
5: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会亲手揭开谜底。
1: 搭乘音乐的时光飞船，马上就要靠站停泊。您接下来即将收听的是六点活力派。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十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0: 出耕耘业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势，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

0: 留的信号。
1: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2: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3: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4: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音乐生活家。
5: 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1: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天早安清新曲，一首来自于蛙池乐队的《秋风》，开启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啊！这个不知道大家对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晨那一场狂风暴雨
1: 哦，昨天晚上下雨了。
0: 刚想说温柔的秋雨来说，这好像不

0: 还有一点时间啊，十一假期来临之前，把自己的行李打包好。
1: 对，当然也像是打包自己的好心情一样啊，都装好准备出发。现在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北京音乐广播早安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早早，我是艾科，
1: 我们是小科，
0: 我们是小科组合吗？
1: 我早上突然想了一下，我们是谁？大家好，我是小科。
0: 我们不是大爱无疆组合吗？
1: 哪还有大了呀？现在，
0: 好嘞，来关注一下今天。

0: 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高气温是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那今天晚上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 嗯，对，今儿早上出门的时候，看见我们家小区可以说是一片狼藉。
0: 嗯，就是因为昨天晚上那一场秋雨，
1: 狂风暴雨啊，那真是啊，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昨天晚上在户外啊，就是真真切切感受到这场落雨的啊。
0: 对，
1: 反正昨天好像是在奥森那边有一个。

0: 感冒。那今天呢，还是有一个互动话题要来跟大家一块分享，有请 AI 小左。
1: 快节奏的日常里，我们总在夹缝当中留着一小段专属的治愈时间，它不必很长，也不必有什么特别的仪式感，可能就是日常当中不起眼的十几分钟，却足够能够卸下一整天的疲惫，给心情充好电。对有的人来说，这段时间是下班路上的独处时刻，塞上耳机放着喜欢的歌，不用赶时间，就顺着晚风慢慢走。街边的店铺传来了饭菜的香味，路过的广场上有人散步遛狗，白天工作当中的紧绷感就在这慢悠悠的路途当中一点点散开。今天就来说一说，在这些细碎的小时刻当中藏着最为真实的生活温度，你每天生活当中最治愈的那一段小时间通常是在做些什么呢？
0: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细碎的小时刻，你每天生活当中最治愈的那一小段时间通常是在做什么。连上节目之前呢，我们俩稍微对了一下啊，这个各自可能都有所喜好，也有所不同啊。
2: 如果我说最治愈我的瞬间是独处，你会不会想打我？
0: 倒还好啦，你毕竟就是那么一个就是文艺女青年嘛。
2: 现在也不怎么文艺了，但我现在又想说，其实独处有的时候会胡思乱想一下，就是最治愈的时间可能是跟朋友们在一起。
0: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哎，这个人刚才可不是这样的。
2: 开麦我说我最治愈的瞬间应该是独处，我就担心说大哥说我不了解你吗？难道
0: 我还不了解你吗？还独处啊？一个人在那块待个两三分钟，那估计这怎么说，这自个儿的世界都天翻地覆了，是吧？
2: 对，能上演一场大戏。快乐小狗的本质呢，就是要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幸福。
0: 哎，对，那就是跟朋友们一块把酒言欢的时刻。
2: 我们在线等候一下大家的那些治愈的瞬间，好不好？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可以关注一下听 FM 直播间，在线等候。
0: 对，同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 FM 的聊天室啊，一块来说。

0: 梁建飞，叫做人间万象。今天来跟大家一块分享你每天生活当中最治愈的那一小段时间都有哪些。老顽童这个最近这个真的是戳中了我啊。他说在厨房享受锅碗瓢盆交响曲的时候最治愈。虽然说
1: 下厨
0: 对

0: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神心、
0: 黄子弘凡。

0: 一直下雨的星期天，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应子月啊。这个准备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我以为今天还会接着下雨，
1: 所以就是有备无后患，是不是？没关系，今天晚上会下。
0: 那好，神奇的预言家吗？这是、啊、
1: 我们早上放完歌之后就期盼着说今天晚上
0: 倒也不要这么期盼吧，好吧、啊、
1: 因为前面我们要是在十一假期之前把雨全下完了，
0: 嗯，
1: 我们就迎来一个艳阳天。
0: 哎，
1: 然后我们期待的是10月5号6号大家去现场找我们玩的时候会是一个好天气。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真是太期待了啊、
1: 嗯、
0: 国庆假期最为值得期待的河畔音乐盛宴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北汽几乎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城市森林公园。当秋风拂过运河岸，草坪铺满夕阳，耳机当中循环过无数遍的歌声终于要真真切切地落在你的耳边了。
1: 是的，两天的演出各有惊喜，精准地戳中了不同喜好的乐迷。十月五号的这天呢，我们主打的是流行和跨界的碰撞，然后你会看到陈楚生带着全新编排的舞台隆重登场、
0: 哎、
1: 然后这次在现场呢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都是以荒芜之境为主的一些电子曲风的歌曲。
0: 嗯，
1: 更有在舞台上你可以看到大鹏老师和他的嘉宾，他的嘉宾是谁现在能说了吗？李雪琴
0: 早都公布了朋友、
1: 哦哦、是我以为还是一个 X 的存在，
0: 早都公布了啊！
1: 大鹏老师和他的好朋友们一起同台演唱歌曲，录完之后呢也是他们俩这首次公开合体吧、
0: 嗯、
1: 这首歌
0: 算是这应该也算是吧，因为这个除了大鹏和自己这个邀请了两位好友李雪琴跟白客惊喜加盟之外呢、
1: 哦、
0: 在刚才笙哥的那个舞台之上啊，就是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长安的荔枝》
1: 啊、哦，对，
0: 就是《长安的荔枝》嘛，他不是邀请到了陈楚生来为他的这个电影当做这个片尾曲，
1: 嗯，
0: 所以在当时合作之后呢，两个人也相当于是有一个灵魂的约定啊、
1: 哦，
0: 就没有太多的这个工作上的交集，但是确实有一个灵魂约定，就在这次大运河音乐节的舞台上有这么一场限定合唱，
1: 哦、
0: 庙堂之外，
1: 所以五号的这天就是老友相聚，是不是、
0: 嗯？
1: 也会在我们的舞台上有两个盲盒要开启。一个呢是鱼雷，他既是演员也是歌手的身份，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位歌手呢叫太一
0: 啊、嗯、这也是非常优秀的创作人和唱作人啊。
1: 是的，
0: 另外呢除了刚刚提到的这几位，还有像我们的老朋友黄子弘凡 Wonder 等等这些人气唱将接力登场，
1: 嗯，
0: 从白天到入夜精彩不断啊。
1: 六号这一天是谁
0: 啊？摇滚呢
1: 啊，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万青要来了，还有老狼带着刻进几代人青春的旋律如约而至、嗯、秋天正是在运河旁边听情歌的好时候。
0: 对，
1: 我觉得老狼的歌声只要一出来的话，我就把我们的思绪一下拽回了上大学的那个时刻。
0: 嗯，想一想自个儿的同桌是吧？啊，大型。

0: 须、水果汤泉、拍立方、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10 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音乐广播，
4: 早安音乐秀。
5: 早安。

0: 这首歌曲来自于刘欢老师《千万次的问》，同时也是电影《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
1: 嗯，
0: 相信这条消息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可能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在昨天9月26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了讣告，著名的音乐家刘欢在9月25号的上午9时52分，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在消息传开的这一天呢，很多人下意识的点开了收藏当中的这首老歌，在旋律的这当中，忽然想起了那些被他的歌声治愈过的日常的碎片。
1: 是的，就是我们总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寻找一小段很治愈的时间，或许是晚高峰拥挤的地铁当中独处的那个时刻，或许是加班之后走在晚风里的归途，又或许是在周末的午后靠着窗。

0: 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
2: 暖。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0: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4: 音乐生活家。
5: 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